0: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1: 个税汇算进行时有没有省税神器？
2: 开通个人养老金账户啊，有国家政策支持，可享每人每年最高12000元税前抵扣，最高可节税5400元，收入越高省得越多，还有多种产品规划养老长期储蓄，是备老好帮手呢。
1: 这么好，怎么办理呢？
2: 打开中国银行手机银行，搜个人养老金就能线上操作，参与中国银行开户和入金权益活动，最多抽616元微信立减金呢，快来参与吧，详询95566。
3: 报告，已经接到来自974星球的信号。
4: 当给我的爱人来，我给你温暖。
5: 你好，这里是974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
6: 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他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
7: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
8: 声音的星球，也是你。

0: 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1: 974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们马上出发。
2: 台湖爵士音乐节974爵士榜样 Jazz Radio Jazz Radio。
3: 我是艾科，爵士榜样又上新了。今天我们来继续解锁这场爵士盛会。六天的演出，九个舞台，一定会让到场的各位目不暇接。如果说要选一天可以去现场狂欢，那我要邀请你加入5月4号五四青年节。这一天，台湖将会迎来一个属于青春和热血的爵士狂欢夜。

今天我想要带你解锁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爵士节的玩法，不止在台下听，更要让你穿越进戏里，舞进阳光里，飞进电影里，用一整天的时间沉浸式的体验台湖爵士音乐节的科技和爵士的魅力。上午十点，我们的第一站国宝迷踪。你没走错片场，这里确实是爵士音乐节，戴上 VR 头衔吧，瞬间就带你穿越了。你要跟着咱们大唐的神探狄仁杰穿越回盛世大唐，任务是帮助一对唐三彩神兽财宝和喜宝重逢团圆。用你的手势去解锁，去战斗，整个故事就是一场30分钟的国宝回家大冒险。现场还有真实的文物展陈，感觉就像在历史书和科幻大片当中来回穿梭，还有充满悬念的 VR 配乐，紧张的解谜节奏，本身就是一曲

穿越完盛唐，到了下午的两点半，咱们的节奏要换一换了。上二楼吧，来到这个巨大的玻璃阳光房。还没上楼，你就会被这些小朋友捕获，他们手里拿着毛线团、颜料，簇拥过来，带着你上楼。走进阳光房，阳光洒满一地，引导师会带着你融入爵士音乐当中，没有标准的舞步，没有规定的动作，只需要自由地感受身体。在引导下，让我们卸下那层大人的外壳，那一刻的自己终于感觉回到了自己的身体里，回到那个不完美、会疲惫但真实的自己。

这其实就是爵士乐的灵魂啊，自由，用身体去表达情绪。这里没有观众，只有一起呼吸放松的能量场。相信我，这种被阳光和音乐拥抱的疗愈感，任何智能手表都猜不出你的快乐指数。释放完身体，到了下午的3:40，我们要去一趟巴黎。我帮你把护照和机票都省了，就在一楼的这个威尔会场。这一站叫巴黎舞会。一进入画面，先给自己挑一件香奈儿的高定礼服，美的绝对真实。随后呢，你会化身女主角 Adele， 从乡下小镇一路跳到巴黎，在虚拟的舞池、湖畔、花园里，会有真实的专业舞者带着你和其他的观众一起共跳华尔兹、摇摆舞。你的每一步舞蹈都在推动着剧情的发展。爱、离别、重逢，这不只是体验，这是一部你亲自跳完的浪漫电影。爵士乐在这里是氛围，也是情绪，是和你舞伴之间的一种默契。

玩到这儿是不是觉得有点累了？别着急，下午的四点半最后一站，我们去感受一下动感非遗，让你坐着嗨。戴上眼镜，坐上这把特制的椅子，它可不是摆设，你眼前是过山车，是滑翔伞，是宇宙穿梭，伴随着笑声尖叫声，带着我们的身体体验一把飙高音吧，就像是被音乐的节奏推着飞，每一拍都会撞进你的心里。好啦，从大唐穿越到巴黎，从阳光房舞到外太空，这一天的体验够不够过瘾？但我要告诉你，白天这些都只是开胃前菜，我们现在可以去市集填饱肚子，静静等待夜幕降临的露天舞台吧。来到市集，左手边传来的是咖啡的香气，右边是黑胶唱片摊，黑胶的封面在晚风里轻轻地翻动着，老板正在用一台老唱机放着你熟悉的 Charlie Park。胶片细微的沙沙声，像给整条街铺了一层暖黄的底噪。这时候，只有食物才能吸引你的注意力。牛排在铁板上滋滋作响，前面小朋友手里拿着热气腾腾的热狗，看着也很不错。填饱肚子，今天的听觉正餐才刚刚开始。别忘了，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所以在舞台上的音乐家都是充满活力的律动引擎，一定会让你的多巴胺浓度飙升。首先介绍的是在中国爵士乐坛有着活化石级别地位的乐队红手乐队。你可能不知道，这支成立于05年的乐队，成员的平均年龄都到了50岁，他们是见证了中国爵士乐从荒芜到繁盛的整个过程。20年前，他们玩的是一种被自己戏称为朋克爵士乐的东西。中国第一代爵士音乐人加上初窥爵士的摇滚乐手，再混合北京地下的音乐场景，这个配方怎么形容呢？大概就是摇滚的风劲儿加上爵士乐的灵魂。这张专辑是红手乐队成立20年以来的第一张录音室专辑，他们的音乐风格也在不断的进化，从早期的朋克爵士到现在已经发展出了融合电子和实验的全新面貌。今天晚上，他们将在台湖的舞台上奏响这张迟到了20年的专辑，让你感受这群男孩依然热辣滚烫的爵士之心。

下来这位，我得说他是今晚舞台上最能搞事情的人， Ulysses Owen， 当代爵士乐坛最具影响力的节奏大师之一，多张格莱美获奖专辑的核心乐手。看他打鼓，完全不是你以为的那种学院派规规矩矩，他的演奏风格既有教科书级别的精准，又有那种忍不住跟着摇摆的热乎劲儿。2010年，他也凭借着 Kurt Elling 专辑当中的演奏拿下第一座格莱美，2012年第二座又到手，而他自己的乐队叫做 Generation Y， 名字听着就像在向年轻一代的喊话，来跟着我的鼓点，别掉队。

这届台呼爵士音乐节，他将带着一支全新的超级顶配的五重奏登场。这支乐队的每一个人放进任何一场爵士演出里都能撑起半边天，而现在他们全聚在一个舞台上，围着 Ulysses 的鼓组一起玩起来。我想说各位观众的情绪请做好神经超载的准备，一定会嗨翻全场。

好了，今晚的最后一位，那就是 Vincent Gerga， 这位来自西班牙的贝斯手，当今全球爵士和放克乐坛最具爆发力的贝斯怪兽，如今在 Instagram 上坐拥超过41万的粉丝，堪称贝斯圈的顶流网红。但他的封神之战是发生在2023年，当时是给知名的放克吉他大师 Carrie Wong 的欧洲巡演紧急救场，在48小时之内完成了高难度的曲目，从此 Vincent 一战封神，从网红。

贝斯手，直接晋升为各大顶尖爵士节的座上宾。此后呢，他接连征服了瑞士蒙特勒、荷兰北海、芬兰波里，世界三大顶级爵士节全部打卡完成，还和 Steve Vai、 Lionel Badenkart 这样的摇滚吉他神级人物同台合作。2023年，他的首张个人专辑 Ventura 正式问世。2026年初，第二张专辑 Vives 强势回归。没有听过瘾的朋友，我们会在现场等着你。白天可以去打卡感受科技和爵士疗愈，等待晚上神级舞台的震撼。这就是台湖爵士音乐节的正确打开方式。我是艾科，我们台湖见。

0: 个税汇算进行时有没有省税神器？
1: 开通个人养老金账户啊，有国家政策支持，可享每人每年最高12000元。
0: 办理呢？
1: 打开中国银行手机银行，搜个人养老金就能现动，最多抽616元微信立减金呢、啊。详询95566。
2: 北京音乐广播，
3: 早安音乐秀。
4: 10:18，欢迎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广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2: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4: 我们是
2: 鱼鸟组合。
4: 刚才呢，感谢艾柯小姐姐啊，今天又给我们整个梳理这一天有可能在台后爵士乐节碰到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奇妙的场景。
2: 哎呀，她真讨厌。
4: 嗯，
2: 我本来打算下午上班的时候再去的，她介绍完，我甚至打算一会儿就去。
4: 她真讨厌。于子本来打算上班的时候去的，于子后来准备体验一下，说我缺个拍摄的人。
2: 对，
4: 我说那谁给你拍？那就你呗。
2: 对啊，对啊。所以今天我们两个也会去到台湖爵士音乐节的现场啊。然而整个五一假期呢，北京有非常多好玩的地方。
4: 嗯，
2: 那比如说像市属公园，还有像中国园林博物馆，像比如说昨天一天单日就接待了将近74万人次。
4: 哇，太夸张了！天坛公园、颐和园、北京动物园是位列游客量的前三名。假期前三天的入园总人数已经突破了200万人。
2: 是的，哎，我以前的时候真的觉得，你看像假期的时候来到北京就人挤人嘛，体验感可能会不好。但我现在发现有太多地方可以去了，
4: 嗯，
2: 比如说在昨天在我们的现场就抽走了一组我们的那个叫就是锆石戒指，算是二等奖吧，很漂亮，很大一个品牌的。然后现场就是在钻石音乐嘉年华那边，是一个爸爸带着儿子来的。然后他当时抽走之后，我们就现场有一个小对谈嘛，就小的采访，就是说，哎，你们从哪来啊？他说从南京。我说啊，
4: 南京来？
2: 对，我是说孩子的姥姥在南京吗？他说不，我带他来旅游。我说你这太
4: 那旅游的时候，然后看到了这个嘉年华吗？
2: 他说是这样，对，因为他正。

0: 正好是江苏台的我们的同行、
1: 啊、
0: 因为他们每年也办音乐节、
1: 啊、对，
0: 所以我说您这是来交流他说不就是纯带孩子玩、啊嗯、然后呢就聊天，我们说去哪了，他说啊，明天给他约了国博，后天给他约了故宫。

0: 不遭罪的室内音乐节好难得呀。
1: 嗯，
0: 希望以后可以多举办这类场次，适合我们这种蹦不动跳不动就只想不爱奔波也可以办，有座位
1: 歌手。

0: 个税汇算计时神器，
1: 开通个人养老金账户啊，有国家政策支持，可享每人每年最高12000元税前抵扣，最高可节税5400元，收入越高省得越多，还有多种产品规划养老长期储蓄，是备老好帮手呢。
0: 这么好，怎么办理呢？
1: 打开中国银行手机银行，搜个人养老金就能线上操作，参与中国银行开户和入金权益活动，最多抽616元微信立减金呢，快来参与吧，详询95566。
2: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3: 好了，欢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跟各位来一起聊到的这个话题呢，非常有意思。那说说
4: 五四青年节，
3: 对，说说自己的青春的这个时代。刚才我看到一条非常让我感动啊，5434JP 说，我的青春奉献给了黑土地。他们有一张兵团五师46团知青纪念园，北大荒精神教育基地啊，青春万岁。我觉得忽然就想到了他们那代人的这个青春岁月，突然感觉应该回到
4: 很燃，
3: 对，很燃的一种感觉吧，对吧？
4: 就是激情燃烧的岁月，
3: 为了理想。为了自己的青春，对不对哈？
4: 是，刚刚也看到了大水第一说，哎，你们刚刚是不是提到了纵横四海了？
3: 是的，
4: 今天中午12点半，我要跟媳妇儿带着儿子重温一下纵横四海，准备给儿子讲述一下当年的我们，那也是意气风发，风姿绰约。
3: 是你跟媳妇儿当年是纵横四海啊，感觉
4: 当年就这么厉害啊？
3: 这么厉害吗？
4: 江湖儿女恩怨情仇啊？
3: 是是是啊、嗯。然后2169呢说，音乐没有辜负我们那代人正值青春年少，意气风发和强说愁的状态并存，各种情绪。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旋律，简直就是殿堂级别的享受啊！应该说的是昨天的那一场演出，对不对啊？
4: 是。还有无名提到了说，哎呀，当年有表白的那些男生女生们。

0: 你展开讲一讲吧。光说到表白这件事，
1: 关键你老说别人，你说自己是吧？啊，
0: 是啊，青春年代的时候，那个会害羞的，或者说会因为要表白而悸动的那个跳动的心，或者第一次听到别人对你表白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啊？
1: 哎，
0: 这都是青春独属的回忆了。
1: 是的啊，你要说到这儿的话，那我送你一首歌曲吧，属于这个，跟无名比较适配啊，2000年代的《不安静》。看到那些女生，你应该心里就不太安静了吧？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来份早餐，用音乐唤醒无精打采的耳朵，一杯咖啡，让阳光驱赶晚睡早起的困顿。嘴角上扬，开怀大笑，欢乐的不只是上班路，而是每一个早晨。

专门设置的。当熟悉的历史人物的经典对白遇上了电子交响还有燃系编舞，再搭配磅礴质感的舞台，这一次不仅仅是历史的回望，更是百年前最沉静的呐喊。4月30号到5月5号北京世纪剧院，千万不要错过这一场仪式感满满的音乐剧《觉醒年代》。

0: 拉拉桑，这首歌曲来自于辛晓琪啊。如果还记得日剧《悠长假期》的朋友呢，应该对这个剧这首歌曲不陌生哈。
1: 啊，对，我对这首歌曲印象非常熟悉，是因为它也被剪到了我们一个叫做《放假》的串烧当中。嗯，因为它的名字就叫做长假。
0: 长假其实每次用到长假当中的时候都非常非常的适合。
1: 嗯，
0: 那么这个长假呢是在五月份哈。那国家大剧院呢，2026年的五月音乐节是一个传统的节日。那这次呢，是以这个经典的弓弦盛宴来正式拉开了帷幕哈。因为我们知道呢，五月音乐节呢是深耕这个室内乐，已经成为了春日京城的文艺的盛事嘛，对不对啊？
1: 因为国家大剧院每一年，比如说在五一的时候，会在台湖舞美艺术中心这边来专门举办我们的爵士音乐节哈，今天还在持续当中。而整个的五月音乐节呢，是以室内乐的形式整个持续到5月24号。
0: 嗯，
1: 会共同献上20多场演出，
0: 对，
1: 汇聚了中外的音乐名家和顶尖的室内乐团。比如说我们跟大家提到的这一次的弓弦盛宴拉开帷幕的这一场开幕的音乐会，
0: 嗯，
1: 就是由小提琴家吕思清来领衔的，
0: 哎，厉害，
1: 来致敬莫扎特诞辰270周年。
0: 对，
1: 这次呢他携手了黄蒙拉、朱丹、苏珍、秦立威等10多位艺术家来共同献艺，改编版莫扎特 C 大调小夜曲来为这场演出优雅开篇。
0: 嗯，
1: 那轮番演绎了莫扎特2重奏、4重奏以及勃拉姆斯、门德尔松的一些经典名作，包括现场呢还有一些亲子的，比如说改编版的小星星，
0: 哎，挺有意思啊。
1: 对，会让全场很有共鸣的感觉。
0: 是的，当然呢尾声的这个名曲连奏也是非常惊艳全场，有幽默曲、摇奏名曲等等两首的反张曲目，以悠扬的旋律为假日的夜晚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啊。
1: 嗯，
0: 当然呢整个的这个演出季呢是汇聚了中外名家以及顶尖的室内乐团，旅行的5月8号开始呢，音乐节的公益巡演也会正式的回归。那么艺术家呢将会走进科研院所以及工厂、校园，带来10余场惠民演出，也让古典音乐能够融入城市生活，浸润大众的心灵哈。
1: 哎呀，真的这一刻的时候，每次来分享这些资讯的时候，包括我们自己深入其中的时候，就会觉得
0: 心旷神怡。
1: 生活在北京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0: 是，有的时候呢，包括你看刚才他说到的这个音乐呢，有的时候呢也要跟民众更加贴近一点点，对不对哈？
1: 嗯。
0: 接下来我们要放的是这首当年我们改编的非常贴近的一首歌曲 Leave the door open。
1: 这种改编还少一点吧。
0: 我们当时那个汉语翻译叫什么来着，
1: 我的心为你留门，是吧？不是门，是

0: 来自谭咏麟谭校长带来的一首翻唱歌曲，名字叫做《酒红色的心》啊。这首歌曲呢一出，刚才有朋友说，哎，你别说啊，谭校长昨天踢球还有进球，
1: 他就在哪里？
0: 他们不是有一直有一个香港的明星足球队，他最近还有点烦，因为有一位老朋友就另起炉灶起了一支明星足球队，从他这儿挖走不少明星，你知道吧，很落寞。
1: 这真的可以好好聊一聊青春故事了，
0: 很有意思啊。好了，今天我们来聊聊五四的这个青春故事。刚才 YYL 呢说，昨天的钻石音乐节呢勾起了很多回忆，音乐永远 OK。他说也看很多小耳朵去车展拿卡了，北京车展今年也是特别爆哈。大学的第一次去车展呢，和同学一起去某国际品牌去当讲解员，盒饭很好吃，主持姐姐很漂亮，站一天不停的说话也很累，但是回忆起来都是青春当中的美好回忆啊。
1: 哎，这个他回忆起来大学时候第一次去车展，因为这次的时候我们在钻石音乐嘉年华也有很多的一些志愿者的大学生们，然后这次是来自我们北京工业大学的一些同学们，他们很辛苦啊。你看学校在平乐园这边，然后呢学校统一组织大巴车，然后把他们带过去，从下午开始一直帮我们一直忙到晚上差不多十点等所有观众都散场了，然后他们又紧急的赶回学校当中去，然后我在那边跟我们就是对讲处这边两个小姑娘在聊天的时候，他们真的很能干，就所有的事你讲一遍，立马 get， 然后呢非常井然有序的完成所有你交代的工作。我就想到了当时我第一次当志愿者的时候，应该是大学，当时应该有一个动漫节，也是学校的老师团委书记吧招募我们，我们说哎，那本来我们也很喜欢动漫，我们就去逛呗，然后去了以后就发现这不是逛也不是玩，你是来工作的，所以人生才有了第一次我要从学生状态切换到工作状态的实感。所以这是一个青春故事，但是你知道刚切换人还是有些不适应的嘛，因为毕竟以前就觉得说自己吊儿郎当惯了，但是呢突然一下你要变成一个工作人员。

0: 今天表现得特别好，老师给你提一个要求好吗？你看这就很明显的，你知道吧，就是已经工作了的人跟小同学们之间来沟通的这种方式，我现在也是这个方法。他就说你站在那里的时候啊，你看形象气质都非常的好，但咱们不要把手抱在胸前，不要就是类似于这个叫什么来着，
1: 拒人千里之外。
0: 他说的就是有一种拒人千里之外的感觉。
1: 对，
0: 你就把手自然的放下来就可以了。
1: 你想想当年北京奥运会那句我家大门常打开，你这是我家大门常关闭是吧？
0: 对，因为我特别喜欢两个手插了以后抱在胸前的这种感觉，我觉得很舒服。他说志愿者这样的动作会有一种拒人千里之外的感觉。我说好的，谢谢老师。
1: 其实也是一次学习哈。
0: 对，
1: 我还想起我当年是给一个赛马节当志愿者，然后去当志愿者的最大的一个感觉是什么呢？就是我这个体型吧，别人说你就负责那个，你就别负责挡人了，你负责那儿拦马吧。就是马不是要放出来吗？
0: 不是有安全问题吗？
1: 有安全，别
0: 吗？
1: 那我倒不用管那个，但是我就相当于把住那个口子，然后一会儿就把它打开，然后再关闭。我说好像没问题，结果那天风巨大，我穿的短袖短裤去的。后来风吹的大的呀，我每次一打开以后，我就躲在一个小伞里，你知道吧？就现在也记得就非常清楚。别人后来就说：“小伙你干的不错，下次多穿点儿。
0: ”我说：“小伙干的不错，下次别干了。
1: ”好了，大家欢迎继续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像 DK 呢说，五四是校庆日，哎呦，人家的校庆日，北大嘛是吧？是铭记历史的日子啊！一大早呢，会在五四纪念碑前面驻足朗诵，不忘当年的青年。

0: 救呢。
1: 哎呀，你这个烂梗，
0: 没点年纪的都听不懂。
1: 我这张旧船票还能浮动上你的破船？
0: 那后来怎么样了呢？
1: 高僧依旧，给人送上一首浪漫的歌，好吧？来，送给这个我们 DK 啊，江雨辰，浪漫爱。

0: 艾琳和街巷带来这首你点的歌救了我，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榜榜第25位，欢迎光临全新一周的汽车音乐会。五一假期的倒数第二天，此时此刻正在假日出行的路上吗？有没有去我们的爵士音乐节？有没有去我们的钻石音乐派对呢？
1: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0: 钻石音乐派对已经完美收官，但是我们的爵士音乐节还继续哦。今天和明天是青年爵士的狂欢与不舍的闭幕，除了顶级的露天爵士 Live， 台湖乌梅艺术中心呢还全员联动为您带来了全景艺术空间，是不是前两天你已经感受到了？有没有体验超沉浸式的 VR 巴黎舞会，国宝迷综艺机器人跨界互动呢？或者你有没有在爵士舞当中体验那种舞蹈绘画和疗愈？好了，还没去的朋友抓紧了，还有两天哦，这个五一就来国家大剧院台湖乌梅艺术中心感受未来剧场的科技和爵士乐的极致浪漫吧。好了，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了，本周的第24名歌曲。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袁娅维的风格是非常欧美的 soul 和 R&B 的风格，这种风格呢一般编曲都比较复杂哈，基础会有很多的鼓机、电子音效器的运用，也会有小号啊、爵士钢琴啊，还有吉他等等很多需要录音极好的乐器。再从袁娅维的声音上来说呢，她的唱腔有大量的细节处理，很多的转音、气声，还有声音动态上的变化，这对于录制人声呢有着非常苛刻的要求，但是做到了，也让我们的听者有耳福了，听到这么多上乘的音乐作品。月亮上跳舞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4位，来自袁娅维。

0: 微醺版的独角戏。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第22位，好了，继续攀升了第21名歌曲。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Smoothies 乐队成立1973年，他们巧妙融合了底特律原始的灵魂乐和孟菲斯的布鲁斯音乐，创造出了独特的声线，迅速在上世纪70年代充满活力的音乐领域当中引起共鸣。在70年代和80年代，乐队和一家小型独立厂牌合作，录制大量唱片，留下了很多经典的作品。尽管未能获得主流名声，但是他们凭借

齐千亚带上音乐去旅行。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2026年，佩妮戴佩妮出道第26年。提到戴佩妮，是不是大家想到的还是她粉丝接唱怎样的那时候的现场？好尴尬，那时候也觉得佩妮戴佩妮真的好可爱。也正是因为这条视频，让她又迅速出圈，边递话筒边笑到翘大腿。除了音乐才华之外，她还是一位情商很高的歌手。26年更迭万千，身边大红大紫过的人都隐退了，但是 Penny 还在跑道上，没做领跑的那一个，但是在自己的跑道上走得特别稳，幽兰占香，自成清贵。

这首歌来自朴树的《白桦林》。好，汽车音乐会继续伴你在假日出行的路上。今天锁定一个目标，敞篷车出游，听什么音乐呢？好了，继续两首好歌联播了，桃子陶晶莹《单身李记》，还有阿妹张惠妹《Bad Boy》。

为品质生活注入全新活力。驰骋的车胎告诉我，热爱才是永不褪色的天赋。汽车音乐会，把握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心中。

分钟需要你，来自林忆莲。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第二个小时，继续用好听的音乐伴您在假日出行的路上了。今天我们来关注敞篷车出游听什么音乐。自驾没有敞篷车没关系啊，想象一下开着敞篷车听着这样的音乐，走在一边是山一边是海的公路上，什么感受？继续来分享李玟《真情人》，这就是旅行团的优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

0: 去台湖听格莱美。
1: 你听过最纯正的格莱美现场吗？
0: 你见过音乐与科技燃爆的舞台吗？2026年五一假期，第六届台湖爵士音乐节跨越音乐边界，重构感官想象。
1: 4月30号到5月5号，16支国际乐队、10大国内顶尖乐团轮番登台，肯尼·巴伦、史蒂夫·史密斯、杰夫·洛伯，格莱美大师就在你身边。
0: 你还可以沉浸式体验 VR 巴黎舞会、爵士舞蹈疗愈、机器人爵士 PK、 露天剧场、艺术市集与星空下的爵士电影。
1: 从大师之夜的经典流传，到中巴文化年的拉美热浪，从古典交响到当代新爵士的先锋跨界，台湖重塑，一场艺术与科技的沉浸式派对等你入场。
0: 去台湖听格莱美，4月30号到5月5号，锁定 FM 974，把最纯正的爵士现场送到。

0: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

TFBOYS 爱出发，好听的音乐伴你在假日出行的路上。今天我们所听的目标是敞篷车必听的音乐，不是敞篷车也没有关系啊，可以假想一下，开着一辆自己心仪的敞篷车走在公路上，听着这些音乐，谢和弦、许佳莹、柳树下还有许巍，曾经的你，哇，耳边回荡着这些音乐，头发被风吹起，欣赏着外面的美景，哇，人生惬意不过如此了。

老狼翻唱朴树的旅途，声音就像是从远古森林里吹来的一阵风，特别纯然，特别治愈。接下来分享苏打绿，当我们一起走过。听歌之前，腾明和你相约明天九点汽车音乐会，继续用好听的音乐伴您在假日出行的路上。好了，接下来是很甜的节目，音乐加快糖，明天九点我们再见。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音乐加块糖。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

0: 息，春夏一到啊，咱们出门，那其实阳光挺好的，对于咱身体是有益的。但是阳光里的紫外线对咱们的眼睛它可不太友好，不仅会晒伤我们的皮肤，还会让我们的眼睛光老化、长细纹。而且开车的时候啊，强光、炫光更是让您看不清路，太伤眼睛了。但是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啊，那些大牌明星，哎，不管是出街赶集、度假拍照，还是日常通勤，都架着那一副墨镜。
1: 对，
0: 其实他们不只是为了遮阳光、护眼睛。更是随手一戴就能遮住熬夜的黑眼圈，拉满氛围感的神器，也可以凹造型，对不对？
1: 对。
0: 那素颜出门咱也不用修图，哎，这可能是咱每个姑娘们的愿望。

0: 但是秀场同款的那个 Christian 那的发箍墨镜、啊，我相信大家可能都听说过或者看到过，在某书上啊，在一些时尚杂志里边都是非常非常火，
1: 就 CD 的那个标的那个是吧？
0: 哎，对，这款发箍墨镜，另外一款呢是百搭不挑人的，他们家的这个一款方形的墨镜，是一个 oversize 的款，
1: 很大。
0: 不管你是偏张扬的个性的这种时尚咖，还是喜欢低调百搭的这个职场女性来说，这两款总是能挑到你的本命款的，
1: 是
0: 必然入不踩雷。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这两款墨镜，它们拥有完全不同的设计，但是您听我们介绍完了以后，总会觉得哎，这款可能相比另外一款更加适合我。
1: 对，这两款呢都是迪奥经典的黑色系，但是设计风格完全不同，精准的戳中不同的审美。比如说刚才李红提到的 CD 的这个发箍墨镜
0: ，YV Dior 的 M1U 这款这个发箍墨镜，哎，这款是秀场的 C 位款，
1: 没错。
0: 就他们家这个现在这几轮秀吧，基本上都会出现这款发箍墨镜的影子。
1: 对，那就是这种独特的发箍式设计，就是走到哪儿人家都知道您戴的是迪奥家的一个款、啊，而且它的镜身呢是自带迪奥经典的 CD 的标志，
0: 哎、
1: 那戴在头上呢既是墨镜又是发箍。您比如说在室内，您可以随手往头顶一扣一推，哎，对，没错，松弛感拉满，而且还有造型感，您可以凹造型，对不对？
0: 对，
1: 妥妥的这个出片的神器。而且这款在某书上很多留学生朋友都很偏爱这一款，哎，也有点美式的感觉，是吧？
0: 对，有点美式风潮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对对。
0: 另外呢，我发现这款墨镜比较适合什么呢？比如说，就是像西西这样的稍微短一点的长发，就基本上齐肩的
1: 中长发吧。
0: 哎，中长发就是往上一推，它变成一个发箍，非常非常有那种氛围感。
1: 是是是。
0: 另外呢，就是他们家的这个Dior Signature 的 S7F 的方形太阳镜，也是一款 oversize 的这个方形墨镜。
1: 嗯，
0: 简约但是不简单的这个休闲款。
1: 对，
0: 偏 oversize 这种方形轮廓呢，非常契合多种场景，没有过多花俏的装饰，靠利落的线条和镜腿上黑金搭配的他们家的这个 Dior 的字母，搭配出高级的质感，低调中呢透着轻奢，而且不管是素颜还是带妆都能够适配，而且因为是大镜片的设计，就是我作为男生来说，我上脸以后他都做半张脸，非常非常的适配多种脸型，属于闭眼戴不翻车的那种百搭款。
1: 是，没错没错。
0: 哎，它相比于刚才西西介绍的那款发箍墨镜，哎，更加的低调一点，更加的跟我们印象当中的墨镜比较类似，
1: 轻奢。
0: 哎，日常呢戴完全不突兀，特别特别的修饰脸型。而且呢，对于脸型来说，这两款墨镜其实我们也是有建议的，而且呢，包括我们问了一些时尚的大咖，他们对于脸型的搭配其实也是有自己的小巧思的。比如说 CD 的发箍这款墨镜啊，因为是一体的大弧度的镜片，就是它左右两个镜片不是分着的了，哎，它是连一体的，所以宽的镜片呢能够直接遮住半张脸，视觉上是瘦脸的。而且我发现一个什么的，因为它是一个发箍的类型，所以说它在太阳穴两边是比较突出的。另外11毫米的窄鼻梁设计呢，搭配发箍式的这个配搭，完全不挑鼻梁，它也能轻松戴。那么对于方形全不一样，
1: 对，方形太阳镜它是58毫米的 oversize 的方形镜片，比较大嘛，横向它能够拉宽您的面部比例，那方形轮廓能够中和长脸的纵向线条，让我们脸部的比例更加的协调，同时还能修饰菱形脸的高颧骨，让我们脸部的线条更加的流畅。而且它是18毫米，就比这个发箍墨镜它是要大一点，要长一点，适中的这种鼻梁是适配大多数人的鼻梁高度，就是也可以，是吧？那不会松垮，也不会显得过紧，戴上之后您就能变脸小的美人，
0: 哎，
1: 是不是？
0: 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在节目当中推荐的，找到的这两款非常非常适合今年春夏的迪奥他们家的两款墨镜啊。
1: 对，
0: 一个是 YV Dior 的 M1U 秀场的 CD 发箍墨镜，另外一款呢是 Signature 的 STF 的方形太阳镜，
1: 没错，
0: 一款比较张扬一些，哎，一款呢比较这个百搭一些啊。我们今天

0: 不影响二次销售的基础上，如果您中意迪奥他们家的墨镜的话，如果您正缺少一款墨镜的话，一定要去看看这两款啊，一定有适合您的。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就是墨镜的墨字啊，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了。那另外您下边有个微信，是我们几个主持人在运营的微信号，有特价的或者是量比较少的商品都会在那上面给您随时发消息提示哈。
0: 来西西，你觉得这两款墨镜各适合什么样的不同气质的女孩？
1: 先说这个发箍墨镜吧，它可能比较适配的是这种甜酷辣妹、时尚达人、氛围感美女，就有那种张扬个性、这个气场拉满、自带生人勿近的这种酷感，因为它不是比较那种
0: 时尚的感的
1: ，对，因为它可以搭配什么辣妹装啊、休闲装啊、复古装啊，都特别有感觉，像短发、长发的适配度都很高，它是这种酷感，
0: 我觉得更适合短发一些。
1: 对对对，就是刚才你说的中短发、中长发也是可以的。那另外呢，就这个方形太阳镜，它其实适配的是那种温柔知性，还有我们平常职场通勤，因为它比较内敛一点，休闲随性，低调轻奢，
0: 对吧？
1: 简约不张扬，但是自带格调。其实不管您是职场女性通勤的需要，还是说您日常就是把它当个搭配，日常的休闲都能够契合。职场带显干练，休闲带显随性，开车带视野清晰。它其实是属于那种我比较喜欢的一款墨镜，能够走天下，能够适配您不同的场景。所以说它的日常使用率是比较高的。所以说您要追求性价比，其实也可以选择这款方形的太阳镜啊。
0: 今天这两款墨镜，我们今天的价格都是699，是香港直邮的，所以说您不用担心。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墨镜的墨字啊，墨镜的墨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两款墨镜在功能性上其实也一点不差，比如说发箍墨镜，它就是发箍式的这种佩戴设计嘛，您在不需要墨镜的时候往上一推就是一个发箍，非常的好看。同时呢，发箍的镜腿贴合头部的曲线，另外是什么呢，它自带迪奥品牌的这个标准的防紫外线防眩光的这个功能，能有效的过滤强光，减弱光线强度。这样呢，咱们比如说出门逛街呀、出片啊，既能凹造型又能护住双眼，是避免老化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神器。那么方形这款就是功能性直接拉满了，
1: 对，它是接近100%的 UVA UVB 的全波段防护，这是防晒啊，我们说的。那另外呢，镜片过滤类别三类啊，能够有效的阻挡大部分的紫外线，真正做到硬核防晒。
0: 我觉得出门现在就是墨镜是必备，
1: 对，尤其到了这个春夏嘛，对吧？那另外呢，同时这款方形款它能够高效的过滤路面水面的眩光，这个对于开车的朋友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选择。那另外呢，它还能减少我们眼睛的疲劳，让我们的视野更加的柔和清晰。所以说有些朋友啊，您可以开车的时候把它放在车上戴它也没有问题啊。
0: 提示一下啊，就是这两款墨镜呢我都给大家试过，就是它的宽度是足够的，所以说无论是您是宽脸还是窄脸，它都不会说夹您的两侧，也不会夹出印子，
1: 而且可以修饰脸型。
0: 另外呢，它的鼻托都是做的比较好的，不会把我们的鼻梁子压出印子，这点其实也很重要。
1: 它是一体。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迪奥的两款墨镜啊，一个是 YDL 的 M1U 的这款秀长款的发箍墨镜，另外一款呢是 STF 的这个方形墨镜。
1: 是的。
0: 今天这两款的价格都是699，是香港直邮的，保证。我们的这个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墨镜的墨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0: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也许是三分怀旧，加两勺轻盈，帮你熨平思念的褶皱。也许是一点勇气，混合着希望，为你明天的挑战加油。告诉我你的心情，你的故事，我会为你，为你牵挂的那个人精心调配专属的音乐糖分。因为我知道，我们听的不只是音乐，还是那些被懂得的瞬间。愿这里成为你的树洞，你的港湾。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新的一年，杰克堂继续全新陪伴，音乐加块糖，也给心里加块糖。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加块糖，我是杰克堂，你们的音乐调配师。今天是五四青年节，一个属于青春的日子。什么是青春呢？可能不是被定义，是敢想敢闯，是即使迷茫也继续往前走的勇气。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用接下来的歌曲一起为青年，为年轻发声。第一首来自郭采洁，《我的未来是》。没错，未来就由我做主。

春就是有这种魔力。郭采洁，我的未来是有这种我的未来我做主的底气。那么不管你是什么年龄，都在正当青春的状态当中，让你觉得什么都还来得及。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华晨宇，异类。年轻的状态也是允许那些不一样的存在，因为与众不同，所以你才是你。

听完异类，是不是觉得身上的刺都竖起来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平复一下，但依然保持理想。许巍的《完美生活》唱的是我多想看到你那依旧灿烂的笑容。青年节，年轻的状态，愿我们都拥有完美的生活，而这个生活的标准是你自己来定义的。

0: 底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食品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4: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0: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4: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0: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4: 那打完老虎呢？
0: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4: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0: 活动详询店内。
5: 铜锣，传承千年的打击乐器，一击一震之间激荡人心，余音绵长。聆听鸣锣之音，绕北京。鸣锣开场，有板有眼，在北京看大戏，品味国粹里的精气神儿。锣鼓响，好运到，漫游南北锣鼓巷，感受庙会文化里的京味流露。锣鼓祈福，寓意着岁岁平安，吉祥如意。云锣声声，余音绕梁，听音乐，体味古都文脉里的气质风韵。鸣锣之音绕北京，文化韵味在京城。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音乐加块糖，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音乐加块糖，我是你们的音乐调配师杰克糖。又到了 B1 翻面了之后的糖那个糖时间，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杰克糖的哪首原创歌曲呢？想了想，既然是青年节，那不如就来回忆一下，回顾一下杰克糖在大学时期创作的一首歌。Fading Love 这首歌其实是一个最开始是一个 demo， 然后后面变成了一个乐队演出的版本，可惜在当时没有把乐队的版本记录下来，所以我们听到的就是最初杰克糖开始把这首歌从脑海当中呈现出来的那个最初的 demo 的样子。可能我们每一个年轻人，青年人的心态也是在慢慢的积累，慢慢的摸索，从最开始的一个念头，一个小 demo

慢慢的去完整和完善，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当然，年轻的心态就是我们始终在路上，没有定性，没有定型，未来还在。来听 Fading Love， 来自杰克唐。

有敢说再见的勇气，来自杰克唐的 Fading Love， 我想当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鲁先森乐队的这首歌，是一种轻盈的逃离。想当风，因为风自由，愿你也有当风的勇气。那些

当晚风，让我们来听棋子弹的《后青年启示录》。这位独立女生用她独特的嗓音讲述了成长之后的领悟。年轻不是只有热血，也有迷茫之后的清醒。来听《后青年启示录》。

清醒之后，我们也需要一束光来指引方向。刘惜君的光很简单，很温暖。五四青年节，愿我们都能成为自己的光。

乐加块糖，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总觉得五四青年节得有一首他们的歌，嘎啦的声音，嘎啦的音乐的状态，总会有一种无畏的理想的态度。

0: 一种是追梦赤子心，那是向前看的勇气。但是我们也有的时候会面临另一种情绪，孤独和连接。来听 Billie Eilish 的 Ilo Milo， 歌名来自一款游戏，这是他小的时候很喜欢玩的一款游戏，而这首歌讲的是怕失去重要的人，年轻也有脆弱，没关系。
1: Told you not to worry But maybe that's a lie Honey, what's your hurry Won't you stay inside

Ilo Milo， 来自 Billie Eilish。 最后一首歌，让我们回归温暖，来听毛不易的芬芳一生。愿你的青春芬芳相伴，一生有爱，大家青年节快乐。这里是音乐加快堂，我是杰克堂，接下来是 DT 带来的越听越流行，也不要走开，让我们明天见。

年华还是在我们的胡爵士音乐节，因为今天下午还要过去直播，在我们的音乐节的现场经常跟他一起嗨起来，我觉得这是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假期当中最好的一种解压的方式，所以期待一下吧。再一次感谢各位小伙伴在过去的几天对于我们的钻石音乐嘉年华的支持。还有两天的时间在台湖爵士音乐节，今天晚上跟静瑜我们会在 Jazz Radio 在晚上的娱乐座王牌的时段跟各位再来跟进前方的一些情况。明天晚上的时候是泽华和谁，是艾科还是戴毅同学啊，也会在现场，我们也会见证到台湖爵士音乐节我们每年相聚的完美的收官。对于我们来说这真的是特别特别热闹的一个春夏交际，真的超开心的。再一次感谢各位啊，期待在未来有更多的一些活动。有朋友说最近接下来是什么音响展是不是来了？是不是没有在音乐产业园音响展的现场见面了？嗯 ，Maroon 5。

说能成为历史的见证者，觉得非常非常的荣幸，也理解了一下 Michael Jackson 的音乐会为什么会有被抬走的歌迷了，超出心脏承受能力范围的。慢慢我们的心脏承受能力范围可能要继续再拓宽啊，打开一个天幕咱们也不太至于。然后这个 Michael Jackson， 对，是

然后慢慢我觉得去了更多以后，你可能开始也会挑剔了，也会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等你多去趟几次音乐现场，你到时候再来看一看啊。嘿，我也理解了为什么那些 K-pop 很多现场啊，这个粉丝都会说啊，把我怎么样，给姐姐给哥哥助助兴吧。我觉得无名也是会参与到其中，找机会你去看场 K-pop 你试试好吧。Miss 白说很投入的在听门没锁，然后就啊，对不起，在讲自己的孩子啊，在昨天的音乐现场说很投入的在听门没锁掌心，然后孩子也是正值青春年华，都怕他青春绽放。哎，这个很多时候青春绽放不是说你能收得住的控制得住的，是吧？能够借着这样的音乐去陪伴他的青春绽放，对于他来说何尝不是最美好的当初的一份回忆跟记忆。接下来一首歌曲送给在现场的孩子，在现场跟我们来共同感受音乐的那些孩子们，这首歌叫做 Kids， 孩子，来自于 MGMT。 上半段越听越流行，最后一曲稍后回来以后，下半段越流行跟各位继续听歌。

放眼北京，探寻都市生活潮流。I want it all。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接生活。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越听越流行。

George Ezra Green Green Grass 12:33，收听到的依旧是越听越流行，继续在假期当中陪伴各位来共同听歌。刚才我们其实聊了很多，就是主要是在于钻石音乐嘉年华不到最后一天的时候，大家在心里边其实对着那些期待的时候，大家也没有太多的一些。

就是一件很快乐很快乐的事情。所以一旦在音乐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我觉得最赤诚的乐迷，而能有这样的机会跟各位更多的去在音乐现场一起来感受，对于我们来说是无比期待的事情。所以在之前有朋友问说，接下来一些活动我们也提到说，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未来的音响展的时候，我们在现场也会变成一种就是在听歌的媒介的时候跟各位很好的一种交流。我们也期待啊，

是时候想到这首歌，再把过去电影翻出来看一看了。五一假期啊，大家有很多的一些安排跟事情，现场感受音乐，听我们的一些在现场的转播的时候呢，也会号召到更多朋友到现场去体会。今天稍后在晚上的时候，台湖爵士音乐节依旧有前方的一些消息。北京老二今天去车展了，给我们发来了很多很棒的一些照片。这小图猛的一看，我还以为是 GTR， 我以为是老 GTR， 不是啊 ，GT 七，超酷的，拍的也很好看哈。但如果宅在家里的话，有很多朋友可能也自己在家看电影刷剧的，刷了什么好电影，刷了什么好剧，欢迎各位随时来推荐。老电影是一种很好的回顾方式， Wild Wild West 也可以去看一看，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的话，又或者说好久没有再重温了。接下来是 Ed Sheeran Travis Scott Antisocial， 12:38，顺道的依旧是越听越流行。

0: Ed Sheeran、Travis Scott、Antisocial。
1: 好久没有听到的一首歌了，舞美 Fifth Harmony 今年的回归。Ariana Grande 在自己厂牌旗下的发行，之前跟他同步的就是 Camila Cabello 又要继续有自己的新的音乐动作的时候，我们来看看今年像是刚才无名提到百花齐放的时刻的时候，会有哪一首歌曲再一次能够打破现在在已经你觉得僵化的榜单的一些前十名的霸榜的情况。因为去年的时候我记得无名就过来说他觉得是个小年儿，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些新的音乐能够让人记忆深刻的，所以我们其实在去年年末回顾的时候，25年很多歌甚至就是年终的 year end 100首热门单曲都是好多24年的。

Fifth Harmony Kid Ink Worth It， 而再来出现的会是 Sia 跟 Kendrick Lamar。前段时间在刷到，我一直没关注有一些美剧 Kendrick Lamar 在里面客串的时候，你就发现说 Kendrick Lamar 演技可以啊，演那种街头流浪汉太棒。然后 50 Cent 的是那个50 Cent 是大佬的状态。

0: Garcia, Kendrick Lamar, The Greatest.
1: 五月二号那天的时候，我们看到更多一些 R&B 的现场演出，然后比如说像开场的米卡，他唱了更多其实是别人的一些作品。Justin Bieber 你能听到很多，尤其是就是新歌像 Daisies 你也能在现场听到。然后同时他会有一些翻唱别人作品的时候，我今天打开我6月30号乐听乐流行那一期的歌单的时候，突然发现说他基本上那天唱的歌3首都在我同一天的歌单里面，所以就可能如果在爱听 R&B 的音乐人的时候，大家都是这类音乐人的粉丝的时候，可能我们选的歌曲，我们爱听的歌曲真的很相近。比如说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是个人在现场听到他的最爱之一， So Sick 来自于 Neo。

松弛的话，总之就会让你觉得说毫无压力，这种铃声就很好。然后我们平时手机那些早上闹铃的铃声，没有哪一首，没有哪一个铃声是如此的温柔的，早上起来都跟笑。

嚎叫一般的就把人给薅起来了。希望各位在假期当中不要再被这样的铃声折磨。但是有很多歌曲很喜欢这样的一些铃声。今天最后一首歌了 Jai Wolf and JMR 带来的 Gravity， 结束今天的乐听乐流行。再次祝各位五一假期快乐，快乐五一劳动节快乐，五月四号青年节快乐。好，今天晚上的时候娱乐双盘，我们会在台湖爵士音乐节的现场跟各位来共同感受到今天明天应该是青年爵士，对，给大家带来那样的一份青春活力。当然也会有嘉宾到场跟我们来进行聊天跟分享。然后今天晚上会是我跟静瑜共同在前方的直播间跟各位来一起聊天啊。而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 DT signing out I see you tonight。

0: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1: 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2: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3: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1: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4: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5: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6: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1: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撑好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21年前，我们让永恒的魅力低声问候，成为了日常的呼吸。21年后，永恒的魅力可以听见时间的形状。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2026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2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相遇依旧在这里。我是王卓，欢迎收听。今天最青春，永恒的魅力。今天是54青年节特别节目，我们也来听一听音乐家们的青春之声。

每当我们听到这些有年代感的录音的时候，看着唱片的封面，也同时会感慨，这些大音乐家们年轻时代也是那样的辉煌，而且也都是青春帅哥靓女的。比如说耳边我们现在所听到的，在唱片上你可以看到让你心动的两位人，他们就是阿格里奇还有阿巴多。那在1968年，他们共同录制的这样的一版录音，就是普罗科菲耶夫的第3钢琴协奏曲，可以说这是一个杰出的录音。阿巴多指挥柏林爱乐团协奏，被称为女大祭司阿格里奇，他们在1968年录制了此刻我们所听到这样的录音。

27岁的阿格里奇，此刻我们听到的就是他在年轻时代的录音。而今天永恒的魅力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大师们、音乐家们他们年轻时代的录音。那此刻来聆听的是他和阿巴多指挥的柏林爱乐团协奏下，被人称为非常经典的普罗科菲耶夫的第三钢琴协奏曲。在那个时间段，正好是1968年，阿格里奇有27岁，而阿巴多也不过35岁，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年龄也是让我们能够感受到音乐家们他们合作是青春撞出的火花。

1968年，阿格里奇和阿巴多还有著名的柏林爱乐显现出他那种创作出的个性的高度的成熟，时而娇媚，时而粗野，时而安静还有安详，时而幽默风趣，对比非常丰富，变化多端。而在这里，阿格里奇所为我们呈现出的也是由他那种女性的敏感和细腻所呈现出的一个极强的一个现场感吧。

无处不在，总有相遇的那一天。如果说到音乐家的青春之声，一定会提到莫扎特。无论是五六岁的小孩子，还是成熟的钢琴家，都会

时间来学习和创作钢琴的，而且就是在这一段时间里，他一口气完成了六首钢琴奏鸣曲的创作。那今天呢，我们来听一听莫扎特的第一钢琴协奏曲，第三乐章是一个很著名的回旋曲的快板乐章，青春的朝气扑面而来。

永恒的魅力，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是大师们他们在年轻时代的录音。可能按照现在一个国际标准，多少岁多少岁之间才属于青年，可能帕尔曼这个时间的录音超过，因为30出头了，但是却依然是年轻时代的伊扎克帕尔曼。他和祖宾梅塔所指挥的纽约爱乐团，此刻我们聆听到的是经典录音，是在1980年的录音。

作为无可争辩的顶级小提琴演奏家，对于古典音乐家而言，帕尔曼享有着久仅有的超级明星的殊荣。人们不仅热爱他的音乐天才，更热爱他的魅力，他的人性。全世界的观众对帕尔曼的肯定也不仅仅在于他无懈可击的演奏技巧，更多的是因为通过音乐的沟通，帕尔曼带给人们的欢乐。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一起来回到的是音乐家们，这些大师们在年轻时代所留下的录音。永恒的魅力下半时段会继续回到这里，一起感受音乐家们的青春。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下半时段继续回来，我是王卓，一会儿见。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21年前，我们让永恒的魅力低声问候，成为了日常的呼吸。啦啦啦！21年后，永恒的魅力可以听见时间的形状。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2026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2点，北京音乐广播FM 974，相遇依旧在这里。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耳边肖邦的降 B 小的第二钢琴奏鸣曲第一乐章已经开始了，那就是这样的一个版本，有很多朋友已经听出来了，是的，是你的男神，是你的伯格莱里奇。那在下半时的永恒的魅力，一起来听到的就是伯格莱里奇他年轻时代的这样的录音。永恒的魅力来聆听的是音乐大师们他们年轻时代的录音。我是王卓，欢迎你回来。

布格莱里奇，很多人对于他的了解，或者是觉得这是钢琴界的艺术，一位特立独行的钢琴界的游吟诗人。他是能够超乎人类预测音量和音色的钢琴奇人，而且他的演奏也是极富张力和欣赏力。那现在我们来聆听的是他的演奏的肖邦降 B 小调的第二钢琴奏鸣曲，而耳边也是在这一部的奏鸣曲当中最著名的这个乐章。也有人把这样的奏鸣曲就称为这个乐章的名字就叫做葬礼，耳边是葬礼进行曲。

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潮流一世，经典永恒。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永恒。

无论是刚才布格莱里奇这位钢琴演奏家，还有呢就是肖邦，还有这位传奇的钢琴家的演绎，让我们感受到青春耳边我们所听到的莫扎特，像这样的版本却的确是最最青春的。因为在唱片的封面上，我们可以看到小提琴演奏家穆特那样稚嫩的脸庞，这是穆特和卡拉扬他们的录音，莫扎特的第三小提琴协奏曲，当然也是莫扎特在很小的时候所创作的，但是第一乐章却是那么的著名。在里面我们还可以听到俏皮和可爱的旋律，而且呢还有一段是模仿意大利歌剧那种宣叙调的独奏，惟妙惟肖。来聆听吧，柔顺秀美，来自于孩童时代穆特他所带来的历史录音。

0: 比不过 UVA 是什么呢？它是深层的阳光杀手，主要破坏的是咱们的胶原蛋白等皮肤内部的细微结构，同时还能让咱们的皮肤里边结合水的透明质酸减少，也就是说您皮肤比如说黑呀、干呀、这个有一些问题啊，都是 UVA 带来的。
1: 对，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兰蔻小白管，在防晒上它能做到什么呢？它麦色绿搭配多重防晒组合剂，跟您说两个指标。第一个，它对于 UVB 的防晒能达到 SPF50+，也就是说大太阳天您去海边涂它，
1: 没问题。
0: 然后呢，它对于 UVA 的防晒达到了 PA+++，所以说它在防晒能力上 UVA、UVB、XLUVA 等等都是能防护到位的。另外，它还养肤，里边增加了什么高山雪绒花精粹，这是。

0: 的这么一个非常强的这么组合。
1: 是的，
0: 所以说他从防晒能力上哎做到了及格，从养肤上做到了优等生，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在节目当中推荐这个兰蔻小白管的原因。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还很实惠。
1: 是的，这个给到大家的兰蔻小白管的防晒霜是50毫升的装啊，那店铺现在卖50毫升的这个要卖到600加了。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是289块钱，而且还有后面的啊，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个限时买一赠一的活动，
0: 这是特价赠送了。
1: 对，所以也就289，您能够到手两个，但是呢，这个是限时的，赠完为止啊。
0: 哎，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儿
1: 白。
0: 白，小白管的白，变白的白，
1: 没错，
0: 您就可以看到这个购买链接了啊。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兰蔻小白管啊，它在硬核上解决了几大痛点，也就是说它的科技能力啊确实非常非常强。它应用什么？应用了空气感的防护膜技术，也就是说您上脸以后不厚重，不闷肤，不堵毛孔，这样呢咱们的上脸就比较清透一点。
1: 是的，
0: 还有什么超微

0: 概到15到20秒快速蒸膜，维持的时间我们同事也试过吧，8到10个小时，也就是说咱们上班的这段时间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一点还是挺贴心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兰蔻的小白管的防晒霜，
1: 50毫升装啊，那官方店铺要卖到600家了，那今天北广售价是289块钱，而且呢是限时买一赠一赠完为止的，如果您手速够快的话，289您能拿2管小白管的防晒霜拿回去。
0: 哎，从他的母公司到咱们的北广，授权链全是齐全的，而且是香港直邮到您手，它的保真性是非常非常强的。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一个字儿
1: 白，白色的白，
0: 哎，您就能看到购买链接了。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去台湖听格莱美。

0: 人。
1: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
2: 你好，您的快递。
3: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1: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4: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以上为广告时间。

人生活在三维的世界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每个季节都有三个月，你对待一日三餐的态度，可能就是你的人生态度。做事需要三思而后行，而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三位一体，三阳开泰，三足鼎立，三顾茅庐，三部曲，三段论，三原色，三岔口，还有三重奏。经典三重奏不仅是乐器之间的对话、平衡与融合，更是你我他之间的灵魂交流。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到三点，经典三重奏，2026，初心依旧。欢迎来到经典三重奏，我是杰克堂。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是五一小长假的第四天，也是五四青年节。今天的经典三重奏绝对是一场洋溢着青春气息的聆听。如果不是和五一假期重合，你知道能在五四青年节放假的人群是多少岁吗？答案是14到28岁。而我们今天听到的所有音乐，正是来自这几位天才演奏家在14到28岁这个时期的珍贵作品。相信你一定能从音乐中感受到那份青春的锋芒和活力。其实今天不只是五四青年节，也是春天的最后一天，因为明天就要立春了。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曲目就是贝多芬 F 大调第五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春天的第一乐章》，在今年最后一次感受春日的气息。而演奏者是当时只有14岁的小提琴家大卫·葛瑞特，没错，就是那个我们经常听到他的跨界曲目激情洋溢的大卫·葛瑞特。没想到他在14岁的时候是这么的学院派，

大卫·葛瑞特四岁学琴，少年时期多次参加梅纽因的大师课，13岁就签约了德意志唱片公司，成为了 DG 唱片最年轻的签约艺术家。他在13到14岁就完成了《春天奏鸣曲》的录制，15岁录制帕格尼尼的24首随想曲，16岁就和指挥大师祖宾梅塔合作，从音乐神童一路到现象级少年。19岁的时候，他跳出了神童称号的束缚，进入茱莉亚学院，师从伊扎克·帕尔曼，兼修音乐学和作曲。这些扎实的古典功底，才是他后续跨界转型的基础。

听完音色干净明亮，属于14岁的春天奏鸣曲，接下来是让钢琴家朗朗一战成名的那张专辑，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三钢琴协奏曲。当时的朗朗只有19岁。

这不是一张录音室唱片，而是一张封神的现场。来自2001年的 BBC 逍遥音乐节，在古典界的顶流舞台，伦敦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19岁的朗朗和尤里特米尔卡诺夫指挥的圣彼得堡爱乐乐团共同带来了这一曲钢琴家的试金石拉赫玛尼诺夫第三钢琴协奏曲。拉三的难度之高是公认的，体量巨大，体力消耗也极大，敢弹能弹好还能红的都是顶尖的艺术家。而19岁就敢在世界顶级舞台公开演拉三，本身就是一种宣告，证明自己已经进入了大师的行列。

人生活在三维的世界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每个季节都有三个月，你对待一日三餐的态度，可能就是你的人生态度。做事需要三思而后行，而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三位一体，三阳开泰，三足鼎立，三顾茅庐，三部曲，三段论，三原色，三岔口，还有三重奏。经典三重奏不仅是乐器之间的对话、平衡与融合，更是你我他之间的灵魂交流。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到三点，经典三重奏，2026初心依旧。

青年节的经典三重奏，我是杰克堂。我们今天听到的全是演奏家们在14到28岁的青年时期留下的珍贵录音。上半时段我们听了14岁的大卫·葛瑞特和19岁的朗朗，这个时段我们要听的是巴赫的两部作品。第一位是巴赫无伴奏小提琴曲的演奏者，当年只有17岁的小提琴家希拉里·哈恩。我们先听到的是巴赫E大调第3无伴奏小提琴帕蒂塔的前奏曲。

希拉里·哈恩出生于1979年，四岁学琴，十岁就考进了柯蒂斯音乐学院，师从伊萨伊的关门弟子。他16岁就已经完成了大学的全部课程，但选择了留校3年继续深造。而在国际舞台上，他15岁就和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一起演出了贝多芬的协奏曲。这场演出在整个欧洲进行了转播，希拉里·哈恩也一战成名。17岁的希拉里·哈恩演奏的巴赫小无极致精准，有着超出年龄的冷静和成熟。这是因为他从小就深耕巴赫，9岁就开始练习巴赫的无伴奏小提琴曲，几乎每天必练，把巴赫的作品当作自己演奏的试金石。

就感到无伴奏巴赫几乎是前所未有的。但他却说，我不想用不熟的作品出道，巴赫是我最熟悉最能表达真诚的音乐。

有人问过马友友，你一共演奏过多少次巴赫的 G 大调第一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前奏曲，他的回答是数百次甚至上千次，他自己也记不清了。这首曲子曾经出现在世界最顶尖的音乐厅里，也在美墨两国的边境桥上响起，还曾经在中东冲突的前线，在美国国家公园黎明前的海岸演奏，也是马友友4岁学习大提琴的时候接触的。

马友友在20岁、40岁、60岁都正式录制过这部作品。我们在青年节听到的当然是他20岁时的版本。20多岁的马友友从茱莉亚音乐学院退学，又在哈佛读了人类学，而这段曲折的经历也让年轻的演奏家获得了顿悟。就像是文学，从不是文字的堆叠，音乐也不只关乎一个个音符被正确而连贯的演奏，重点在于音符想要表达。

如果你对比马友友在不同年龄时录制的巴赫大舞，真的可以在音乐中感受到不同的心境。当然，今天我们感受的就是纯粹的青春华丽和浪漫热情了。明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经典三重奏下午2点不见不散，我们一起迎接夏日的到来。接下来是你的故事我的歌，也不要走开，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告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我们很多女孩在护肤上其实是很舍得花钱的哈，但是可能大家会忽略一个步骤，就是隔离。大家可能觉得可有可无，但是我今天就要告诉大家，为什么说隔离这个东西是要需要一款非常适合自己的。因为隔离霜也叫妆前乳，它主要解决几个问题。第一个是均匀和提亮肤色，解决我们肤色不均的问题。第二点就是填补毛孔和细纹，让我们的皮肤更加的光滑。第三点就是能够增强您后续上妆粉底的附着力，让我们的妆容更持久，
1: 解决这个脱妆和浮粉的问题。我觉得这点很关键。
2: 对对对，那第四点就是控油和保湿，调整我们皮肤的状态，这样能够解决底妆干燥和出油的问题。后一点就是隔离彩妆与外界的污染。
1: 哎，我觉得刚才听西西这么一说啊，隔离确实有4到5个作用。相对来说，我们可能更要关注隔离它是不是能够达到这些标准。另外一个好的隔离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2: 没错。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推荐一个好的选择，是来自于大品牌 CPB 的这个肌肤之钥的长管隔离，它也是隔离界的这个尖子生，
2: 没错，
1: 很多人都在用，所以说今天我们把它呢再给大家推出来，而且给大家一个好价格。那么它能够做到均匀和填充一些毛孔和细纹。那么 CPB 他们家用的就是智能光感的折射技术，它像在你的皮肤表面铺了一层隐形的这个透镜，
2: 是
1: 用光学原理把毛孔和细纹虚化掉，让别人在面对面的时候也能看到你皮肤的一些改变。另外就是它的智慧粉末的控色技术，它的粉末是非常非常细的，提供的附着力能够让皮肤和粉底迅速有效的结合到一起，达到水润和服帖的这个妆效。那么这两个技术就解决了前面的3个问题，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弄好皮肤状态和隔离污染的这两
2: 精华，加入和 CPB 基底精华液相同的一个养肤复合物。
1: 他们家那精华液也挺贵的。
2: 是的是的，它里面有铂金蚕丝、珍珠、茶氨酸、东当归、紫苏提取物等等，您听听啊，这个能够给予我们肌肤养分，同时调节油脂，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我们由内而外的肌肤焕发光彩啊。那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茶氨酸，这种成分添加在隔离霜当中呢，可以有效的遮盖我们的小细纹、毛孔、肤色不均，让皮肤看起来是那种光滑水嫩的自然感。
1: 而且隔离污染方面，防晒系数 SPF 25加 PA 的2个加号，基本上咱们在通勤日常使用完全没有问题。
2: 对对对，
1: 那么这么好

0: 的 CPP 的隔离，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37毫升的正装，市场价369块钱一支，北广价269块钱一支，而且现在我们有活动，269块钱您收到的是两支，因为是买一送一，和一支也就130多块钱啊，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值的。如果有需要的话，关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您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隔离"的"格"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0: 那我们的这个是香港直邮到您手上的，所以说是保真的。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 CPP 肌肤制药的这个长管隔离，它不光是在功能性上非常非常好，同时在不挑肤质方面以及在质地方面都做到了行业的前端啊。
1: 对，因为它不挑肤质呢，不管您是油皮、干皮、混油皮还是混干皮，您都能放心的用。它的转油微光技术以及崭新的高效造光，更是能让我们皮肤的油分转化成自然的柔光。
0: 另外呢，它的遮瑕能力也非常非常的强。
1: 对，就上脸之后，您轻微的这些黑眼圈、痘印还有红血丝，包括斑点，都能够遮个七七八八。
0: 我觉得这个底子好的姑娘，其实用完这款隔离以后，简单的涂个口红什么的，就可以直接上街了、啊，非常非常方便。它的这个质地轻薄又滋润，而且延展性很棒，很好推开。另外，它的这个香气是葡萄酒和玫瑰这种香气，非常非常淡，而且使用起来也很省，基本上你用个
1: 黄豆粒大小就够了，非常金实啊！这37毫升，
0: 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不光是37毫升啊，是买一送一，今天的北广价格只

0: 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隔离的格子，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有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从来都不曾贩卖情怀，而是帮我们记录那些细腻情感的珍贵所在。当这个时代的所有都将沦为算法饲料时，请与我们一起感受用音乐搭建的那个花园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周一到周五午后3点，我是刘慧，相信光阴里的故事终将在歌声里重逢。你好吗，我的朋友？身在五一假期里，你过得如何呢？这个声音来自 FM974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这个日子还蛮特别的，是2026年的最后一个春天，明天就立夏，也是一年一度的五四青年节。所以站在这个时间的站台节点，我们也不需要为了青春的流转而惆怅。现在就让我们带着春的余温和青春的赤诚，来赴一场与春、与时光、与自己的温柔邂逅。

暖场歌来自陈雪然的《致春天》。陈雪然作为三体的音乐总监，特别擅长用旋律来讲故事，而这首《致春天》正是他放下一些复杂编曲的想法，回归本心的一个作品。没有什么反复的堆砌，只有一份赤诚，在里面有着我们每个人对春天的执念。春的最后一天，我们听着这样的歌声，好像能看到那个一路都在默默前行的自己，能看到自己在春天里的坚守。

归宿，让我们一起在歌声里面致春致青春。听听接下来魔以杨墨音以少女独有的柔软和坦诚为你带来的这首

选择决定了你的生活浓度，是在创业浪潮里逐梦，让每滴汗水都浇灌出希望的花火，是在山川湖海间驰骋，用脚步丈量世界的辽阔与自由，还是在拿铁和普洱之间徘徊，在熟悉的日常里寻找片刻的安宁与抚慰。周一到周五午后三点钟，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刘慧，想和你说，理想很烫，让我们用音乐拥抱生活，在当下的每一个选择里都能听见内心的回响。

两首还不错的歌，分别是来自胡梦洲和刘锦瑞带来的《人似马》，以及陈静飞的《眼中花树》。前一首歌，有一个特别温柔的偶然故事，就是在一次录音的时候有一个耳误，所以才让这首歌的歌名《人似马》这个意象意外的诞生，也让胡梦洲和刘锦瑞把各自的热爱和坚守都放进了音乐当中。两个人的合作特别像是一场双向的奔赴，所以在这个春天的最后一日，旋律当中的自由和洒脱是不是也是恰好契合了青春的底色，就是像草原上不被缰绳束缚的马，不愿意被世俗禁锢住。而后一首歌，陈静飞在这个作品里面显得格外的慵懒而醇厚，他的声音有没有觉得像丝绒一样？很多朋友喜欢他的这份松弛感，但你可能并不知道，他的音乐之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也曾遭遇到了质疑和挫折。但是就像刚才的这首歌一样，在岩缝当中的花，哪怕是身处绝境，也能够扎根生长，悄然绽放。我想这份坚韧本身就是对于青春最好的致敬，你说呢？

0: 一首非常灵动的歌，带着一丝奇幻的气息，这是来自理想的阿拉霍顿开，有着那种对青春和热爱最纯粹的音乐向往。那作为一名新生代的音乐人，他始终保持着对世界的好奇，所以这首歌呢，也是借用了《哈利波特》当中的一句咒语。不仅是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哈利波特的一个忠实的粉丝，也是更想借着这个充满魔法的意象来跟我们讲着青春的那份无畏和欢喜。五四青年节的时候再来听听这样一首很特别的歌，是不是有一种很不一样的感觉呢？青春本来就是一场充满魔法的旅程，每一次的呼喊都值得被铭记，你说呢？好了，我们来换一个调调，这一支来自 Miles J.C. Million 带来的 Breaker Breaker， 呼叫呼叫。据说这首歌也是他在经历了人生低谷时创作的一首歌，那个时候的他厌倦了快节奏的生活，渴望一份平静和安宁，所以便有了这首没有激烈情绪起伏，可是却能够直击你心的歌。让我们也在这首歌里面怀念过去的这个春天和春天刮起的每一阵风，所有成长里的那些迷茫和不安，也希望都能在这旋律当中慢慢的沉淀下来。对，就是这样不慌不忙的节奏。之后我们来听歌手刘恋带来的送我一匹小马。
1: Lonely days behind these shades, diesel fuel and highway haze, breaker breaker

0: 去台湖听格莱美。
1: 你听过最纯正的格莱美现场吗？
0: 你见过音乐与科技燃爆的舞台吗？2026年五一假期第6届台湖爵士音乐节跨越。

0: 外边界，重构感官想象。
1: 4月30号到5月5号，16支国际乐队、10大国内顶尖乐团轮番登台，肯尼·巴伦、史蒂夫·史密斯、杰夫·洛伯，格莱美大师就在你身边。
0: 你还可以沉浸式体验 VR 巴黎舞会、爵士舞蹈疗愈、机器人爵士 PK、 露天剧场、艺术市集与星空下的爵士电影。
1: 从大师之夜的经典流传，到中巴文化年的拉美热浪，从古典交响到当代新爵士的先锋跨界，台湖重塑，一场艺术与科技的沉浸式派对等你入场。
0: 去台湖听格莱美，4月30号到5月5号，锁定 FM 974，把最纯正的爵士现场送到。

晚霞像是天空写给人间的情书，每一抹色彩都是温柔的。站在城市的高楼顶端，看着晚霞将天空晕染成一幅油画，那一刻只觉得是被温柔地包裹着，满心只剩安宁。它是生活猝不及防的馈赠，即便知道这美好稍纵即逝，却还是忍不住贪恋，就像人生中那些短暂却难忘的温暖时刻，让人在平凡日子里有了继续前行的力量。感谢音乐，让所有的相遇都有了期待。周一至周五午后三点钟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你的故事我的歌，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你。

老丁吉他和中速舞曲节奏巧妙的融合，带着一丝热带风情的歌，来自 Techno 和 After Hours 带来的 Less Than You， 不及你。音乐替我们道出了生活当中很多时候没有办法讲清楚的一种感觉，就是一段小心翼翼的爱恋，渴望被爱，却又害怕受伤，害怕自己不够好，害怕付出没有回报。所以你看刚才两个人的那种嗓音搭配得非常非常的默契，就像在过去的这个春天我们感受到的那一些个细雨，温柔却带着一丝微凉，好像是这个青春里那些从未说出口的心意。在2026最后一个春日里，我们在歌里听见了自己青春里曾经有过的那些胆怯和勇敢。欢迎你回来，欢迎大家继续为我停留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致春致青春。在这个春天我们见证了2026年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在闭幕式上歌手李宇春献上了一首非常动容的歌《山河故人》，作为缅怀已故影人的致敬曲目。我还记得他在现场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大屏幕也在滚动播放着像朱媛媛、梁小龙、许绍雄等等这样一些已故影人影像。《山河故人》是导演贾樟柯在2015年的一部电影的同名主题歌，讲的就是时光流逝，故人难忘。

故事帮我们记录来过这个世界的痕迹，音乐帮我们解读各种关系里的相处密码。午后三点钟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你的故事我的歌，邀请你和我一起放慢仓促的脚步。心有山海，

连续分享到了两首歌，分别是来自歌手雷佳的《春来》，以及 Post Radio 后电台带来的《你是风里的火》。前一首歌，歌手雷佳自带一种温润的力量，精心打磨的这首《春来》，好像真的能够让人听见春的呼吸，看见春的模样。而后一首歌节奏明快而有力量，好像在说着我是春天的风，你是风里的火。乐队的主唱思思在2017年组建了这个乐队，那个时候他跟我是同行，已经是一家电台的经济类节目的主播，却毅然辞职，全情投入到了音乐当中，只为追寻自己心中的热爱。他说自己的理想不是做越多的节目越有存在感，而是去做一个有趣的人，把时间用在让生活更有趣的事情上。所以这份不设限的勇气，你是能够在歌声里听到的，对吗？他的这段经历和选择让我想起了很多年前我专访过的茅盾文学奖的获奖者麦嘉。他说其实人不一定要往高处走，你也可以往四处走，因为人可能不能一直都在做正确的选择，偶尔你需要去做一些喜欢的决定。所以与其成为更好的自己，不如更好的成为自己，按自己的节奏，按自己的想法活着，便是人间值得。希望各位能在这个五四青年节里获得更多青春的力量和勇气，好吗？感谢收听，同时欢迎你继续锁定这个频率，接下来是更为精彩的音乐种草家。明天午后3点钟，我还在这里继续恭候你。春天里的最后一支歌，我们请上好朋友周深为你带来。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音乐种草家。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4: 大家好，我是西西。其实我们很多女性朋友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每天都会用到面霜。一方面呢，是为了稳定自己皮肤的状态；那另一方面呢，其实就是要抵抗时间还有岁月的痕迹。那大家是不是真的知道自己的皮肤或者说你的脸需要的是什么呢？其实我们聊到抵抗时间的时候，本质上是在聊皮肤的密度。
3: 对，说实话，随着年龄的增长，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皮肤不再像二十出头那样紧致且富有回弹。
4: 对，
3: 是因为支撑皮肤的底层结构开始出现了空隙，那皮肤的密度在下降。那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关注的就是皮肤的韧性和密度。所以说选择面霜要选择能从底层改变皮肤状态的面霜。这方面呢，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角赫莲娜的黑绷带应该就是大多数人的优质选择了，并不是为了强行抹平每一根细纹，而是为了在这个充满变数的过程当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为皮肤找回那种稳如磐石的秩序感。
4: 是，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赫莲娜黑绷带的新版，含50%玻色因版本的这个面霜。
3: 哎，这也是这两年黑绷带的更新的版本啊。那么我们都知道啊，赫莲娜这次升级的黑绷带呢，足足添加了50%的玻色因，这是它的宣传的这个重点。那玻色因也是一种使时间不留痕的成分，
4: 对，
3: 它的作用不只是作用在皮肤表层，它还可以促进比如说真皮外层的这个细胞外基质 ECM 的粘多糖的生成，以及促进真皮表皮的连接层中的四型和七型的这个胶原蛋白的生成。那么我就有一个疑问了，黑绷带之前卖得这么好，而且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
4: 很优秀了，
3: 哎，对啊，为什么还要升级到50%的玻色因啊？为什么要有这么高的浓度？那它能带来什么样的效果？我们的皮肤真正能感受到吗？这个其实也是很多姑娘的疑问。
4: 对对对，我先回答第一个吧，就是说它为什么要升级到50%哈？那如果说把我们的皮肤比作一座大厦，那玻色因呢就是加固大厦的钢筋，所以可见它很重要的。那50%的溶液浓度是直接进入了深层重建的维度。那由于咱们现在啊，女性朋友面临的外部环境，像紫外线、蓝光、空气污染，
3: 每天对着手机，对吧？
4: 对对对。那另外还有内部的压力，比如说我们情绪的波动、工作的压力、内分泌，是不是？其实是比以往的很多时候都是要复杂的。
3: 对对，
4: 所以说皮肤的损耗速度也是在加快的。那浓度提升的本质就是为了跑赢您的损耗。那第二点就是李红刚刚说的50%嘛，那浓度这么高，能不能吸收的问题，是不是？那这个就是赫莲娜引以为傲的工艺，也是它一直这么贵的一个原因哈。因为这个浓度推上去了，上脸您会觉得黏黏糊糊，但是赫莲娜它采用的是高成本的冷压乳化工艺，它把高浓度的玻色因封存在特殊的微小液滴当中，当面霜接触到您手心的温度还有皮肤的瞬间，这些微小的液滴就会像定向爆破一样，能够精准的穿透我们的皮脂膜。所以说即便浓度很高，它也是能够真正的进入深层作业，来帮助到我们的皮肤的啊。
3: 所以说呢，黑绷带这次升级呢，一方面是把里边的玻色因加强了，另外一方面是能够真正的让我们的皮肤吸收进去啊，我觉得它还是有必要做这个升级的。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绷带的50%的新版本，那今天的这个组合和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有竞争力的。
4: 我们带给您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市场售价官方店铺50毫升3880元，
3: 这是新版本。
4: 对，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1999元。
3: 对，是50毫升的正装，而且呢，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限时的优惠，也就是说
4: 买一送一
3: 的这个一是什么？还是50毫升的正装，还是黑绷带的新的50%玻色因的版本，等于说1999，您到手的是2罐正装的新版本的黑绷带。
4: 对，但是数量有限哈，赠完为止，所以您得抓紧时间来购买啊。
3: 对，
4: 购买方式给您介绍一下，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新旧的新，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3: 哎，而且呢还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
4: 啊。
3: 我们今天给大家提供了一些正品的保障啊。它 它的每一个黑绷带上边都会有一个二维码，
4: 嗯，
3: 您收到之后呢可以进行扫码去验真。这个扫码能够提供什么样的信息呢？要跟大家说一下，第一就是它的品牌名称是不是新的版本，另外还有它的采购链路，也就是说它的报关单您是可以看得到的，
4: 对。
3: 然后呢它还有区块链的这个溯源证书也是可以看到的，包括它的进口日期是从哪进口的，清关的企业的名称是什么啊，这些您都可以看得到，包括它的干线物流信息，比如说是从哪儿发出的，哎，走的什么运输方式，用的什么样的航班号或者船班号等等，这些信息都是透明的，能够您

0: 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啊，1999元。然后如果您抓紧的话，能做到买一赠一，1999元，两罐正装的50毫升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啊，
1: 而且是50%玻色因的新版本啊，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而且它的保真性是非常非常强的。如果需要的话呢，可以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
0: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新”，新旧的新，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1: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他们家的这个新版本50%玻色因的这个黑绷带。
0: 对，
1: 有的时候我们会问啊，就是黑绷带如此的贵、啊、而且呢它是作为一个很多贵妇选择的这么一个产品，那么我们在平常的市场上是不是能够找到平替？那么百分之五十玻色因是不是真的那么的难得？
0: 那这个事儿我给大家想想。

0: 所以不管是黑绷带还是白绷带啊，它一直都是赫莲娜的当家产品。
1: 嗯，
0: 那再说说为什么没有平替。
1: 嗯，
0: 玻色因这个成分本身其实不难获得，难得的是肤感和效能的平衡。什么意思？有些品牌它可以做成50%的浓度，
1: 嗯，
0: 质感它会像胶水一样难以推开。赫莲娜的技术核心还有它的积累就在于它能够让这么高浓度的成分依然保持一种轻盈的亚光的质感。
1: 嗯，
0: 那这种绷带质地呢，是赫莲娜跟某些机构合作多年的一些结晶，所以说平替是没有的。
1: 嗯，而且呢，这个新款用起来的触感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对，
1: 它的这种触感呢，类似于冷压的丝绒。黑绷带的迷人之处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它那些近乎执拗的质感。
0: 对，
1: 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呢，特别攻克了高浓度玻色因的适配的难题，绵润的绷带质地，丰润却不黏腻，上脸后呢，仿佛被一层隐形的绷带温柔的包裹着，轻轻按压就能够快速的渗透，不会有闷肤感。一瓶下来以后，你也不会感觉到皮肤越来越厚实的那种，而是非常非常的轻盈。
0: 对，没错。那您打开那个罐儿啊，您就能够看到它是一种冷奶油的那种质地。
1: 嗯，
0: 它不是那种油光四溢的润，是一种充满的亚光感。这亚光感这个词我们提了好几遍了啊。
1: 嗯，
0: 上脸的时候，在掌心微微的回温之后按压上脸，这个就先给它这个乳化一下嘛。
1: 嗯，
0: 然后它就会瞬间形成一层特别薄但是富存在感的保护膜。
1: 嗯，
0: 这种感觉是什么呢？就像在您的脸上拉起了一道隐形的绷带，所以它叫黑绷带嘛。
1: 嗯，
0: 这种温和的收敛感会给您极大的心理安慰。
1: 嗯，
0: 就好像是所有的细纹还有皮态呢都被这层膜给安抚住了。
1: 哎，这就是黑绷带为什么受到这么多人欢迎的原因。
0: 对，
1: 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50%浓度玻色因的新的版本啊。
0: 嗯，
1: 而且今天的价格还非常非常的合适，等于说我们的有效的成分增加了。
0: 嗯，
1: 但是黑绷带的价格并没有贵。
0: 对，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官方店铺呢，50毫升是要3880元，而我们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1999元。
1: 嗯，
0: 而且如果您现在啊来购买的话，还会给您买一赠一，2罐50毫升的正装黑绷带面霜，数量有限，赠完为止。那如果您要想购买的话，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新，新旧的新，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1: 再次提醒大家，这个黑绷带这是新的效期，同时是直邮到您手上的，用的是顺丰的快递。
0: 嗯，
1: 还有一点就是它是由溯源二维码的，您可以看到它的清关信息，
0: 是
1: 看到它的物流信息，所以说它的保真性是您可以放心的。
0: 对，
1: 如果需要的话，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0: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新，新旧的新，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4: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5: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闷，能不能摘掉一会儿啊？
6: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5: 我忍不住了。
4: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3: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7: 哎呀，吹，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3: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4: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8: 黄灯了，冲过去。
4: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3: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

0: 2026 FM 974全新升级，
1: 音乐种草江，
0: 解锁北京上空
2: 最年轻、
3: 最会玩
0: 音乐生活指南，
4: 爆款歌单、
0: 演出现场、
1: 踏电打卡，
4: 一键三连。
0: 玩家请注意 ，DJ 柯涵正在加载今日能量歌单。
4: 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心情满电，种颗草，上线。
0: 音乐种草家，朋友请种草。
3: Are you ready?
5: Are you ready?
1: Let's go!
4: 你好，这里是音乐种草家，我是柯涵。今天是五四青年节，祝所有青年们节日快乐哈！今天呢，同样也是劳动节的假期，所以在节目当中，我们就聊一聊乐坛最敬业、最能打、最拼的一群歌手。我整理了从2025年5月份到2026年5月份整整一年的时间当中，全球个人大型演唱会的真实数据哈，不含拼盘、不含音乐节，就是歌唱，就是体育场、体育馆的巡演。我们来看一下，在华语、欧美还有韩团当中，谁才是乐坛的劳模天花板？首先登场的是当之无愧的华语乐坛终极劳模张学友，60多岁哈、依然高强度的巡演。2023年到2026年，他的整个巡演总场次达到了324场，官方最终场定在2026年的1月24号的香港红馆。所以，就是单单我们统计的这一年的区间里，亚洲加上返场，他开了一。

好，接下来来听到华语乐团劳模第一名五月天。2025年到2026年5525的巡演全年不停歇，再加上鸟巢超级连演，全年合计74场，是所有华语乐队当中场次最高、热度最稳的乐团。这首 OAOA 就是阿信包揽词曲，同样也是他们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热血摇滚作品，也是5525的开场曲。充满了青春的力量，歌曲就是告诉你要拥抱当下，无畏热爱，非常适合大合唱，常年稳坐开场热单。

诗，也是他们非常出圈的抒情摇滚金曲，叙事感很强啊，写进了相遇的珍贵还有人生的缘分，所以很温柔也很有力量。今年74场的高密度巡演，他们带着无数的歌迷跨越城市奔赴相遇，刚好完美呼应了这首歌的内核，如果我们不曾相遇。这么多年持续高质量输出，高强度开唱，五月天绝对是华语乐坛最敬业的劳模乐团。

这里是音乐种草家，我是柯涵。稍事休息下半段，我们接着来盘点一下在过去一年当中那些开了这么多场演唱会的乐坛劳模。

0: 劳驾您呢，借官您呢，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2026

0: FM 九七四全新升级，
1: 音乐种草江，
0: 解锁北京上空
2: 最年轻、最会玩
0: 音乐生活指南，
3: 爆款歌单、
0: 演出现场、
2: 探店打卡，
3: 一键三连。
0: 玩家请注意 ，DJ 柯涵正在加载今日能量歌单。
3: 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心情满电，种棵草，上线。
0: 音乐种草家，朋友请种草。
3: Are you ready?
0: Are you ready?
3: Let's go!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种草家，我是柯涵。今天是五一假期，祝你假期快乐哦！当然，假期也快过完了，不知道你的旅行怎么样呢？在节目当中，我们来盘点一下吧，在过去一年当中，乐坛里的那些劳模们啊，开演唱会开的很多的朋友们，他们到底开了多少场啊？到底有多么敬业？接下来是 K-pop 女团 TWICE， 2025年到2026年，他们开启了 This Is For 世界巡演，在亚洲、在北美多城密集加场，全年演出高达72场，是所有女团当中场次最多、行程最满的组合。九个人的舞台稳定性极强，全员全开麦，高强度的行程依旧零失误。这首 What Is Love 发行在2018年，也是 TWICE 的出圈单曲，由治愈系的代表作了，由他自己作曲，把爱情里的情绪起伏比作了晴天和雨天的交替，温柔又贴合日常的心境，也是大热的偶像剧《难哄》的经典 OST。

接着来听到本年度华语女歌手劳模第一名邓紫棋，她的 I Am Gloria 世界巡演持续刷屏，上海、香港、广州、厦门多个城市高密度连开，全年合计63场。这首《老人与海》我要特别推荐啊，是她《启示录》那张专辑，而她的同名作品《启示录》的科幻小说哦，还入围了银河奖的入选名单。他也是一个歌手到作家的跨界代表作了，所以在《启示录》这张专辑当中，《老人与海》啊，也是由他全程词曲创作，灵感就是源自于经典的名著《以大海孤独执念为意象》，写出坚守和遗憾。而在音乐方面，跨度也非常大，他的声音的优点就展现出来了，高低音转换力极具张力，展现了他的超强唱功。同样也是他今年的巡演当中非常震撼人心的大歌舞台之一。

接着来听到本年度全球顶级乐团劳模 Coldplay 酷玩乐队。2025年到2026年，他们持续延长 Music of the Spheres 世界巡演，欧洲、南美、亚洲密集加场，全年演出大概87场。而他们的舞台以沉浸式的光影、环保舞美、超大氛围感著称，每一场都是非常棒的视听盛宴。这首 Yellow 呢，就是他们在2000年的出道单曲，由主唱 Chris Martin 来制作，非常

0: 最后一位劳模，舞台质感天花板的 Bruno Mars 火星哥，2025年到2026年，他一直在拉斯维加斯驻场演出，搭配全球少量的体育场场次，全年合计78场，是全球单程。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双时间。北广双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3: 大家好，我是西西。天热了哈，特别重要的事儿，很多人啊，包括一些平时挺白的，但是一晒就黑的人，这么多年来为了防晒吃苦受累，但是效果甚微。这种痛，可能有很多我们的女性听众朋友正在感同身受哈。那如果要想跟这个大太阳抗衡，还得是物理防晒靠谱。而且要是还想优雅的逛街运动，尽情的浪起来，那只能拿出我们的终极武器防晒衣了。那今儿我们就给大家推荐防晒效果好蕉下的防晒衣。
2: 蕉下这个牌子不用多介绍了啊。说起这个蕉下他们家的防晒衣，之所以受到大家喜欢，一个是他们家的面料，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家的剪裁。那么说到防晒衣，重要的是防晒，这是及格线蕉下做的怎么样呢？咱们一起来看看。
4: 好，
2: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两款蕉下的防晒衣呢，都是他们家2026年的春夏新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防晒衣呢，分两款，一款是修身款啊，一款是宽松款。
3: 对，
2: 这个修身款它的防晒做得怎么样啊？首先跟大家说，它采用的是原纱防晒工艺，自带 UPF80+的高倍防晒，基本上您去海边都没问题。比普通的您能买到的这个防晒衣防护能力更出色，紫外线的阻隔率啊是拉满的，不管是日常通勤啊，还是短时日晒啊，还是户外长时间的暴晒什么的，都是没问题的。那么另外一款，这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啊，就是它有点蝙蝠袖的这个宽松款，
3: 对，
2: 可能更适合普遍的身材，
3: 比较凉快也啊。那它这个就是100倍的防晒啊 ，UPF 是100+的硬核防晒。比如说像咱北京大夏天，您出去徒步啊、骑行啊、什么溪流啊、露营啊，全都能 hold 住。那正午烈日直晒也不怕晒啊。那它采用的是这种专利云朵原纱防晒的，它这个 UPF100+的防护能够牢牢的阻隔紫外线。
2: 哎，也就是说在防晒这方面，蕉下这个牌子的防晒衣您是不用担心的。更厉害的是这两款呢都是冰感的面料，
3: 没错。
2: 其实西西在平常也在穿他们家的衣服。
3: 对，为什么选择他们家的这款呢？是因为它穿上之后就能让您远离暴晒的灼热感。夏天因为它长袖的嘛，对吧？
2: 对，
3: 有的还戴帽子。但是蕉下的这款您往身上一贴，您能够直接感受到它的这个冰感，这种凉爽，而面料非常的细腻，手感非常的好。
2: 你让我之前没穿过蕉下他们家的这防晒衣，没感受到，但是他们家的面料真的是非常非常细腻，你拿到手上以后不自觉的就往脸上贴，那个顺滑程度真的是做到了面料上面的优秀。他们家的防晒衣呢分两款，一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价格，而且今天我们给
3: 的凉感防晒衣宽松款，那旗舰店价格大概是249元一件，而北广售价是219元，直降30元。它有几个颜色给您说一下啊，有这个薄烟紫、出芽绿、落烟粉、浅炭灰，还有双奶白，都很好看。
2: 哎，这就是他们现在旗舰店在售的款。
3: 宽松款，那另外一款就常规款是蕉下的女士凉感防晒衣，就是咱们说的那个修身款哈。旗舰店价格199，北广售价189元。它有四个颜色，也是有漫木黑、出云蓝、双奶黄，还有远山灰啊。
2: 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蕉下他们家的防晒衣，因为平常打折也不多。今天如果您觉得这个牌子您喜欢，这个款式您喜欢，这个颜色有您想要的话，抓紧下手。把他们家这个品牌原装的这个防尘袋挺好看的，加上完整的包装，而且是保证。

0: 他的这个设计，我觉得蕉下真的是做到了，哎，站在女性的角度来替大家去进行着想，而且做到了什么，就是你所需要的人家都给你设计得到。比如说他有一个 12.5 厘米的加长黑胶的帽檐儿，能够做到遮光遮热不压脸。
1: 对，它这两款都是标配，12.5 厘米的加长的黑胶帽檐，
0: 里边它有一层那个黑胶的贴服，也就是说跟那个您戴那遮阳伞里边那个材质是一样的。
1: 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再单独戴一个帽子嘛，那穿一件衣服就能够解决问题。它呢是比普通的防晒衣帽的这个帽檐要长将近30%，您的整个脸基本上都能被遮住了。那另外呢，经典的黑胶帽檐，它在遮光遮热的同时，能够减缓我们日晒光老化，不挡视线，不压您的眉骨。戴久了也不勒头，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呵护我们脸部比较娇嫩的肌肤嘛，而且连眼周的细纹它全都能够护住、啊、
0: 而且我发现什么，就是我身边的女性脖子都比较长啊，脖子比较长那这个帽子就设计的大一点，它不压那个颅顶，
1: 是
0: 哎，它这个设计还是挺好的。另外呢，就是它有冰丝的气孔面纱，
1: 对，
0: 能够做到透气不闷不蹭妆，美妆党是能够接受的。另外呢，您把那个拉链拉到头，它就是一个一体的面纱。
1: 对，那它这两款呢都是比较高的这种面纱的设计哈，拉链拉到头就能遮脸，而且它面料自带那种细密透气口，呼吸顺畅不憋闷。而且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冰丝的材质是比较贴肤柔软的，而且我试了一下，化妆戴的时候是不蹭妆不沾口红的，包括您素颜出门也能够遮您的黑眼圈，带妆出门保持精致，防晒又美观，而且风吹过的时候能够透心凉啊，那长时间佩戴也是不闷汗不泛红。
0: 哎，这就是人家的设计。然后呢，另外还有呢，这两款做到了止动的三角斜切设计，什么意思？就是在这个袖子的内侧开了一个手指洞，告别普通，比如说很多人开车的时候还得戴一个袖套，或者说卡手的问题什么的，防晒直接延伸到您的手背，
1: 哎，太实用了，
0: 拒绝手臂和手背的这个黑白分界线。比如说咱们在外出骑行的时候，玩手机的时候，包括近些天我经常玩的这网球场上，已经有人穿这个防晒衣了，用这个修身款打起球来也特别特别的好看。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这个帽子后边我观察了一下，这两款呢都有这个马尾的开口，您运动起来以后，比如说戴上帽子要遮阳的时候，马尾也不至于没点儿喝，
1: 是，
0: 哎，这就是它的这个设计的好的方面啊。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蕉下这个品牌的正品的防晒衣，而且全都是2026年的春夏的新品，样都设计的特别特别的好看，而且颜色都是那种饱和度稍微低一点的颜色，看起来非常非常的清新，有那种感觉。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和颜色选择还是挺多的，
1: 是我们带给您的蕉下女士凉感防晒衣两款啊，一款宽松款，一款常规款。宽松款的旗舰店价格是249元，而北广的售价只要219元，五种粉浅炭灰和双奶白，您可以自己去看一看。那另外一元，而北广售价是189元，那有四款颜色您可以选择，漫木黑、出云蓝、双奶
0: 灰。就能看到这两个的这个剪裁啊什么的怎么样，
1: 我给大家介绍，能够拉长我们的身形，但是不压您的个子，通勤穿干练精神，日常穿随性好看，所有的身材基本都能包容，这个就是防晒衣它比较厉害的地方。而且最主要的是它手臂有一个收敛的设计，让您在视觉上就有这个手臂还有腰身的空隙，能够显而易见的显瘦。
0: 这就是这个修身款，
1: 对对对，
0: 常规款。那么这个宽松款你觉得怎么样？
1: 它是这种 H 型的宽松的剪裁，就是比较宽松零束缚的设计，所以说遮肉效果其实是更好的，所以微胖的朋友其实可以选择这款宽松款，它是那种套上您不用费心搭配，不挑身材不挑身高的这么一个款式啊。
0: 而且这两款呢都相应的有这个腋下的拼接，一方面是为了透气更加凉爽，一方面呢是加强了就是侧面我们的腰部的这个弹性，
1: 对对对，没错，
0: 让您的曲线更能够收得进来。所以说呢，确实是穿上以后功能性有，而且呢穿上以后美是不能忘
1: 出片。对，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两款的蕉下的防晒衣，
1: 蕉下女士两款防晒衣，宽松款和长款两款哈。宽松款五个颜色，紫绿粉灰白，常规款呢是黑蓝黄灰。那带给您的宽松款旗舰店价格是249元，而北广售价只要219元，常规款旗舰店价格199元，北广售价189元。
0: 怎么买？微信上搜索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关键字蕉下的蕉，也就是香蕉的蕉，您就能看到购买链接了，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

诸暨，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0: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去台湖听格莱美。
1: 你听过最纯正的格莱美现场吗？
0: 你见过音乐与科技燃爆的舞台吗？2026年五一假期，第六届台湖爵士音乐节跨越音乐边界，重构感官想象。
1: 4月30号到5月5号，16支国际乐队、10大国内顶尖乐团轮番登台，肯尼·巴伦、史蒂夫·史密斯、杰夫·洛伯，格莱美大师就在你身边。
0: 你还可以沉浸式体验 VR 巴黎舞会、爵士舞蹈疗愈、机器人爵士 PK、露天剧场、艺术市集与星空下的爵士电影。
1: 从大师之夜的经典流传，到中巴文化年的拉美热浪，从古典交响到当代新爵士的先锋跨界，台湖重塑，一场艺术与科技的沉浸式派对等你入场。
0: 去台湖听格莱美，4月30号到5月5号，锁定 FM 974，把最纯正的爵士现场送到你耳边。
1: 第六届台湖爵士音乐节五一黄金周，我们
2: 已经持续到了第5天的时间了，在5974北京音乐广播的频率来向
3: 是赶上特别的一天，假期当中又而今天团我们的直播间会非常非常的
4: 多元化的音乐家吧，因为我们今天演的是叫 Jessica， 我是其实主要是演单管萨克斯，然后也作曲，今天也是编了一些作品，然后这位呢就是我们的今天的一些应该说乐手之一吧，就是我们的尤月老师，李琴，二小李琴。
3: 也请尤月老师给我们打个招呼。
5: Hello， 大家好，我叫尤月，我是一名小提琴演奏者，然后也是这次我们长江组曲的二提琴，然后很荣幸能参加到这次的演出当中，然后我是代表了我们团队的这个古典的部分，因为它是一个融合，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今天的演出。
2: 欢迎老师，欢迎尤月。今天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感受到了，因为今年全新的换新升级嘛，所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的场景也非常的不一样。
3: 对，
2: 我们抬眼望去，在我们的对面就是一片非常漂亮的油菜花海，有很多的朋友带着家人，一大早的时候就来到这边，先逛了，先感受一下。那两位呢，今天因为要准备演出所以其实也是一大早就过来开始筹备了。其实刚刚两位在介绍的过程当中，我一开始听到了之后有点震惊，我就这么年轻的乐手做长江谱曲，
4: 对啊，
2: 所以其实也很想问一下说，这也算是我们青年音乐人非常有野心的一次尝试，怎么想到的用这种现代的和声爵士律动来重构这种

0: 或者元素和爵士乐的传统的东西融合在一起。而长江呢，其实有很多流域的省份，然后呢就把长江的所有省份11个省份和地域都结合在一起，把他们最经典的民歌拿出来，然后呢加上我的理解，对爵士理解，对传统的理解，然后呢一种柔和的手段去把他们融合在一首一个组曲里面。所以也不是，也是致敬一下我们的所有的劳动人民，然后呢所有的一些从古到今的一些音乐家们，然后呢之后用我的手法去演绎出来。
1: 人是亲水的，我觉得所有人都是亲水的，所以有这样的沿着一个长江的河畔，其实能孕育出来不同的一些文化，更组成了我们伟大的中华文明。所以其实刚才也提到了说，有很多不同的一些地方，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民歌，不同的调调，我们来进行结合的时候，能不能从当中挑一些自己很喜欢并且在创作过程当中很有感悟的一些具体的民歌，我们来进行的一些转变的灵感跟想法。
0: 可以啊，我在2月份的时候刚在美国首演，在纽约那边首演，然后所有人都喜欢的一首歌曲叫做小河淌水。因为发现小河淌水是旋律是非常英文叫 catchy， 中文就是非常就是上耳，就是一听的时候，哎，一直想唱，一直想唱。然后呢，很多人就录了这首歌曲。然后我也是觉得，把一种有点像新的嘻哈的风格，然后呢加爵士，然后呢再加民歌合在一起，是一种很好的结合。对，就小河淌水是我最喜欢的那首歌，
1: 很有趣。
0: 对，
1: 向各位来推荐啊。哎，我特别想说，因为我们已经聊了演出了，很多朋友也许在收听爵士电台的时候说，哦，那我要去听一听。但实际上今天的演出是
2: 已经结束了，
1: 刚结束了，
0: 对，结束。但是我们未来会在全网会发布这个组曲。
1: 太棒了，一直很期待就是这些歌曲的上线。其实在网络上的分享，你知道，就是我虽然

0: 它是一个湖南的那边那个曲目，嗯，完了之后很融合的，很融合的可以去把爵士融进去，嗯，所以这两首歌我都蛮喜欢，
1: 太棒了。嗯，
2: 因为我看了一下最初的时候是怎样的，想起来好像哎，小提琴很难跟刚刚黄叶老师提到了一个怎样的契机。
3: 其实小提琴的我也是非常喜欢。
1: 五月一号我们那天直播的时候还提到说，台上台下很多时候大家是要相互感受对方的一种感觉跟氛围的，在爵士乐当中尤其是如此的，所以来到台湖爵士音乐节，完成自己的演出也好，又或者是作为观众也好，怎么样这个台上台下的互相的一种感觉，有没有什么样不同的体会来？
0: 其实我想，当时演出的时候，因为刚演完嘛，我更想是观众可以加入我们更多一点，哎，就是因为这个爵士呢不是坐在椅子上的，其实
1: 对，
0: 一般都是在有些 club 酒吧里面会听，
3: 可能
0: 有时候
3: 更小一点的场地，
0: 对，但是呢，如果在放在剧场里，我觉得更要放松一些，我也想让那些观众们
3: 大家一起跟着
2: 唱，
3: 跟着
2: 唱慢
3: 来，对对，
0: 对，
1: 静怡同学绝对是可以的，是吧？下次要把你安排在观众席，
2: 对对对，我要不准备节目的话，下次去，然后可能有一个人站起来，另外的人也会觉得说有这种带动的感觉一样。
0: 对，我们这次也是想要更多的，就是让就是大众喜欢上爵士一种方式，就是也想让他们去参与，然后之后以民歌的形式让他们觉得，哎，这个其实对我们不遥远，就是我们一听也知道这个熟悉，那就律动的感觉都是爵士。
1: 哎呦，我就是觉得民歌这事儿其实是刻在大家基因里的，并不一定啊。从年轻人青年一路一路成长过来的时候，每一代人都是我们从小听，并不一定说在我的歌单里面我要每天单曲循环，但它就能让我们每一次听到，尤其可能在不同的一些其他地域跟国家听到，我觉得是回家了的感觉。这个是没办法，这个我觉得是本土的一种文化跟魅力。那用这样的一个切入点去切入，我觉得是很好的，让大家去接触爵士乐的一种方式。那回到比如说音乐人身上，回到自己的身上，你们又当初是怎么来接触到爵士乐的，去喜欢上？最终来，
3: 我接触到爵士乐其实是我身边有一位非常尊敬的老师，然后才是黄野，就可能那位老师先带我进了这个门。然后呢，我其实是学古典出身的。
1: 哦，
3: 野哥
1: 也
3: 是，对，大家都是，大家都是，所以呢，
2: 学着学着发现很喜欢即兴，
3: 对，但是爵士是完全一个不一样的音乐种类，它，就因为我们生活在上海嘛，它更适合一个上海的一个氛围，它更自由，然后，更没有那么拘束的，可以在舞台上表达自己，
1: 嗯，
3: 对。
0: 然后呢，我其实更不一样，就是我父亲是就是音乐家，他就是从小就给我听很多专辑，然后我在肚子里的时候他就给我放专辑，所以呢就很自然的就
2: 喜欢上
0: 了，对，然后爵士也是个语言吧，就是我们可以用很多种方式，用乐器，用唱来去把这个就是自己想法唱出来，做出来，对，是蛮，对，蛮好玩的一个东西，
1: 很幸福。但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就是我们自己在做音乐表达的时候，像今天我们对很多大家都很熟悉，有着一些基因共鸣跟共振的国人朋友乐迷，大家在分享，很棒。那很多时候作为在国际舞台上活跃的青年音乐人的话，我们又怎么样去用中国的语言去向全世界用音乐的方式来去讲述我们的故事呢？
0: 对，我的其实然后我发现，哎，他们既然有的特色，然后为什么我们不能带一些我们的去国际舞台，就怎么去用单管的形式去做一些有点像，
2: 但比如说在音乐当中，演着演着突然静一段，是
0: 可以静一段
2: 吗？
0: 或者是用呼吸的手法去做，比如说我们演出时间的话，开始对，这样子，或者是有时候忽然钢琴就变他自己一个人了，或者有时候他钢琴他停顿了一下，或者有时候多了一拍。这感觉都是可以做的
1: 啊，所以这其实都叫留白，因为就在五月一号那天直播的时候，叶夫根尼，叶夫根尼他现场有一个曲目叫 Enjoy the Silence，我还在说你到底怎么 Enjoy the Silence， 又是 Depeche Mode 的一首经典的歌，然后他来进行的改编，其实也提到了说留白这件事，因为在我们的印象当中，留白甚至有一点可怕，因为我们做广播是不能有空，
2: 对，我们很怕空播。
1: 但是就是其实留白不是说这一段时间是任何声音都没有的，它可能就是在可能一组一套的我们的节奏律动当中，它是有不一样的一些小的变化。那比如说很多歌，我原来就跟一个编曲的朋友说，哎，这个老师很厉害，为什么？他就知道在哪一首歌前面加上鼓在进是最合适的，但是一加上这一段马上状态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个真的很重要，所以我们很期待去看到听到更多的现场来。
2: 因为刚刚说到那一点的时候，其实让我想到了也是跟爵士乐相关的一个电影 La La Land， 就是爱乐之城中有没有什么你
0: 爵士有个布鲁斯的，这是可以去结合，就是一个可以这样理解，是一个五声音阶加了一个声四音或

0: 了个降五音，就是出来一个有点蓝调，忽然有点伤心的感觉。其实这两个是从西方音乐到中国音乐的一个很奇怪的一个融合，因为就是百年前中国音乐也有了，然后呢近百年前，然后呢之后爵士音乐也有了，所以都有一个这个五声音阶的一个调性。对，然后这是一个融合。然后之后呢，五声调这个东西其实也是我也在研究的，因为我们为什么五个手指？为什么不是四个手指，对吧？所以五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东西，五行，然后呢之后五脏六腑都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数字，所以我在研究五的运用，包括五拍的运用，对，很多东西可以去尝试。
1: 就感觉黄岩老师日常的生活就是充满了乐趣，每天在想这个我也可以玩，那个我也可以玩。
2: 觉得就是说音乐其实很多时候就慢慢会走向哲学，就是舞这件事有没有生活当中啊？因为我们比如说现在聊得很具体，什么样的音乐，什么样的歌，怎么样的一些调式，我们怎么样的一些改编，在生活当中音乐对于你来说的一种存在，有些时候它可能会融会贯通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同的一些领域的知识，音乐对于你来说是什么？有没有更多的这种具体让大家觉得说音乐可以串联起来更多东西的瞬间？
0: 先从于老师
2: 来。
3: 音乐对我吗？音乐对我可能代表的是，就是可能我本身的性格会不太善于言辞，那音乐就相当于是我的一个喉咙，它能够代替我的喉咙来发出我想要的，我需要表达的一些东西。
2: 哎呦，好棒！
1: 就生活当中我是一个 I 人，但在舞台上我的小提琴就是我艺人的一面。
2: 哎，真的，
1: 是的，是的。
0: 我发现不同乐器也是不一样的，包括像拉大提琴的或者拉贝斯的人就更沉稳一些，拉小提琴可能更机灵一些，或更就是脑子更快一些。
2: 哎，
0: 包括像吹长号的、吹小号的也不一样，然后我吹萨克斯的时候和单管也不一样。我发现每次吹不同乐器就想法上和表达上都有点
1: 对，
2: 人跟乐器合一，是人带着乐器走还是乐器带着人走？因为我就在想这事儿，因为昨天其实我们相信在其他的一些演出舞台的时候沉稳这事儿，因为家里有很多孩子这个亲戚都在拉大提琴，他因为一直坐在那儿，他其实在感受着那个共鸣跟共振的时候，他长期持续在某一种动态当中，他人的性格会被他感化。我觉得就好像说一个人一直让他钓鱼，他也许性格会沉下来。但有一些人可能要通过一些快节奏也会调整到自己，因为音乐的同时我们不可能在演奏的时候是不跟着它的律动走的，我们感受，我们沉浸，是不是乐器也会带动人的性格有些时候有一些转变呢？
0: 我觉得很大的带动性格。那包括我们像小孩子都是说什么钢琴上面或者是小提琴上面要沉住气去练琴，这个事情，这个其实是对我们怎么说呢，我们所有音乐人都走过这步，都做过，都不想做过或想做过琴凳上或者是在什么谱架前，就是我们觉得这个东西其实让我们会成长更快。
2: 是
0: 为什么呢？就是沉住气做一件事情是所有成年人要做的一个事情。
2: 对，
0: 包括我们比如说包括扫地也是，包括什么 喝咖啡也是，做什么东西其实都是要沉住气去专心去做一件事情。但我觉得音乐是可以帮助我们做这个事情，包括我们在写谱子的时候可能要花几个月时间去写一首曲子，但这个会很多人会放弃，很多人会在中途就太难了，但其实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成果的事情。然后创作是我们人类最伟大的事情，
2: 太棒，
0: 能创造一个东西或写一个曲子或画个艺术。
2: 哎呦，我就觉得这是 AI 时代可能取代不了的一件事，因为人花的太多的一些精力时间注入的自己的情绪。我老说就特别像是漫画，有些时候啊，我们看到一些漫画，比如说我原来看那个猎人，一个匠人，他做完东西眼睛用凝去看，他外边是有一层气的，这个气就是其实经过创作打磨的时候注入的这种精神力是很强很强的。所以这一个 AI 瞬间生成的，你往往就会发现说它少了这种灵魂跟精神力的存在，
0: 就是少很多那个惊喜。
2: 哎，
0: 就他们都是学到我们从来没有就是想到的东西，他们是学我们想到过的东西，人类也做的我们想不到的东西。包括我刚才说五的运用，我可能忽然就变成十或者变二十，
2: 哎，
0: 就是音乐就可以就是不变性太强了，
2: 哎，
0: 对 AI 只能模仿。
1: 是因为这次在我们国家大剧院的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在举行我们第六届的台湖爵士音乐节，除了我们主舞台的一些演出，还有各个比如说集装箱舞台，还有包括我们的露天剧场等等的，那这一次呢其实每天下午的时候还都有在我们的艺术交流中心的二楼阳光房有做一个大师面对面的讲座。5月2号这一天我们正好邀请到了就是我们著名的舞美艺术家任东升老师和李小川老师，然后当天是我跟两位来进行了一个对谈，主题就

0: 我是做不到他那一点，
1: 哎，
0: 但是我有瑕疵，我喜欢我的瑕疵，
1: 对，
0: 我拥抱我自己瑕疵，我知道这个东西做不了，我可以用另外的方式，另外一个惊喜的方式，或是错的方式，去演绎这个曲目，
1: 哎，
0: 而且每次他们可能听的是我的错音，或者是我的做错的事情，但是这个是我觉得是一种包容度，他包容错的，包容你所有的完美和瑕疵，但是你可以在现场给你反馈出来。
2: 这其实就是你们俩说的共通的那个地方，这个即兴不是说在创作当中它能够达到多好的一个高度，而是指可能这一刻比如说我就是弹错了，我唱错了，可能就像刚刚有位老师提到的，可能一直演的时候不是像这种大的类似于剧场的形式，你在一个小酒馆当中聊嗨了，就这一段我反复的 repeat 这种就是开了之后大家能一直来一直返场的这种感觉啊。但其实那天他也提到了一点，就觉得说 AI 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它不是一个完全抵触的态度，就包括我觉得身边的这些音乐家们都是这样的，没有任何人觉得哦，我是 AI 为洪水猛兽，他不要进入到我的作品来干扰我作品的这种纯净度等等，大家都是在既把它当做一个小助手，哎，让他提供一些灵感过来，但是最核心的那可能5%的东西是自己的，比如说小庄老师提到说，哎，有一天可能比如说听到尤月老师拉小提琴的时候很有感触，觉得说哎，灵感来了，来拿手机自己哼一段然后丢给 AI， 所以华为老师也是这样创作的吗？
0: 我有想过但是我觉得这有点超别人了对，因为我觉得国外很多很厉害的大师，他们弹的句子都非常棒，但我是想找他们灵感然后创作出来，但是我不是想就喂给 AI 让他去做，我觉得懒这样子，但是也是可以的，但我更多是想把他们灵感拿出来，让我的灵感做出来，
1: 碰撞一下，
0: 碰撞一下，
1: 对，其实很多时候是这样的，我觉得就是在挑战这个过程，包括说我们的一些不完美，他的一些速度，他的一些什么做不到。我们原来曾经试过，就是用 AI 创作一些歌曲，我们来去演唱，后来就发现了说，创作的歌曲它会极快的转音，我觉得人的声带，除非超强的那种超人的声带，它是不可能驾驭到急速转音成这样的。但是就是我们说这个转音可能有点夸张了，但有一些比如说在演奏跟弹奏的时候，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其实都在挑战，说包括小时候我们学吉他如何从这一个音瞬间滑到这个精准的去摁到这一个这个把位上的时候，这个过程是要一点一点熟悉去挑战的。这种挑战是人的一种肢体上的动作上挑战，我觉得很多时候就跟运动精神也有一点的接近之处。所以比如说在我们的小提琴，我们就回到小提琴音乐老师自己在练习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说自己其实在突破这样的一种挑战的过程当中，也造就了说我对于音乐的这样的一种专注，这也是 AI 所取代不了的人在音乐创作演绎当中的一部分呢？
3: 是的，因为从小的练习大家都知道是非常枯燥的，它其实是能造就我们人的一些比较优秀的良好的品德，就是有耐心，我觉得这个是作为一个成年人必须要做到的。然后
1: 怎么样？
0: 刚才小提琴那个练习
1: 小提琴的把位，
3: 对，因为小提琴的把位非常多嘛，然后音准什么的都需要自己来控制，
1: 对，
3: 所以特别的细节。
0: 对，像刚刚说跨音区，这也是我在尝试的，因为所有的音区都是很难，就是从这个音区到另外音区，包括所有的肢体运用，都是非常难的，所以这个东西。AI 能做的完美，但是我们就是做不到，
1: 就
0: 人我们机器人这样子，而且手指只能这么快，它可以比如说300拍、400拍都行，我们只能200多拍，
1: 对，
0: 极限了。
2: 但是创意这个事情，首先还是我们需要去跟 AI 去沟通和磨合的一个过程嘛。比如说，我们再回到今天演出的这个《长江组曲》的作品当中，我有看到，因为爵士乐它有很多的细分支，包括像刚刚黄野老师也提到了，比如说在爵士乐当中有一种是 blues 的，然后呢，比如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有小小的学过一段时间的摇摆舞，对，像 Bobo 啊，或者说 Lindy Hop， 或者说 Blues 的这种，每一个呈现的方式都不一样。但我在看今天我们呈现的这一次的作品的介绍当中，有写到关于三峡险滩的呈现当中，我们是用 Swing 的方式去给它解构的。当时是怎么有这么一个创意？为什么会选择？
0: 这个创意其实就很 random， 因为我每次听的那个比如说旋律的时候，我就。

0: 这是慢的，但是我觉得如果快的话更符合那个浪、穿纯美
1: 者
0: 浪
2: 再快一点。
0: 对，
2: 我们直接从黄土高原穿到了这个
1: 盆地。
2: 对，
0: 因为那边其实那边人生活方式很慢，但是呢他们那个吃的很辣，所以就很
2: 性子很急。
1: 对，吃辣的时候呼吸感啊，
0: 是的
1: 的感觉。那同时还有就是再到了可能雪域高原的时候，又会用更加冷静的一种方式来呈现。
0: 然后呢就像冰川那边，我就想更慢一点，就是更、就是很神秘的感觉、所以我那个最结尾的时候是用那个青藏高原那么结尾的、那个歌曲呢其实就是但是我们把这个变成十二八拍的，就是、这个

0: 对、
1: 哦，你们刚没有，
2: 我们在准备这边的直播，对，错过了。
1: 那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发给你。
2: 太好了，
3: 太
2: 好了，一定要去现场感受一下。
3: 对，一会儿我们先建立一下联系哈。
2: 啊，对。
3: 哎，再之后就是我们聊一聊，比如说真正在台沪爵士音乐节的现场，自己的演出当然是其中让人觉得最动心的一部分。像今天的演出，又或者说这一次第六届台沪爵士音乐节，有没有你喜欢的、你们喜欢的音乐人、艺术家，喜欢他们演出的？来，
1: 你先。
2: 因为我们这次的主题叫
4: 我只喜欢我们自己
1: 啊，喂，你说我呢
2: 很专一
1: 我觉得 Steve Smith 是我就是最敬畏的鼓手之一，
2: 嗯，
1: 我在我其实去年2024年跟他合作过一次，在中国他中国巡演的时候跟他合作过一次，然后他的就很激情，他所有打的东西很激情，然后呢对，他是我最喜欢的。然后我刚刚在电梯上还见到那个 Jeff Lober，
3: 哎呦，
1: 就是很和蔼的一个老先生，
3: 老先生
1: 他其实就很厉害，他弹琴的时候没有显示任何的像70多岁的感觉，但是他是、对，蛮厉害的，就是这么。年纪这么大了，能做出来我们做不来的东西。
2: 音乐使人年轻嘛，
1: 对的。
2: 所以又回到五四青年节的这一天。
3: 对，没错。
2: 所以青年节的演出对您二位来讲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或者说也给我们现在正在追梦的、还在琴凳前、在或者说在谱架前苦苦练习的这些音乐人们、追求梦想的同龄人们去打个气，或者说说鼓励的话？
3: 来。
1: 哦，我觉得音乐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让我们有能量的一种方式。当你在写作业的时候，你有音乐和没音乐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当你在吃饭的时候，没有音乐和有音乐也是不一样的。然后呢，当你在路上在想东西的时候，有不一样的音乐情绪或不一样的音乐感觉，都是不一样的。所以音乐会让我们更强大，可以这样说。然后呢，之后音乐跟我对我来说啊，我一般是说人是铁，饭是钢，
2: 对，
1: 然后音乐是我们的精神的粮食，就我们吃的，我们只要听到音乐的话，进到耳朵，然后进化是我们心灵，不是我们的胃，不是我们的什么肌肉，但是是刺激到我们的内心的
4: 呼吸里面。
1: 对，
2: 有位老师，
3: 来，
4: 大家好，
2: 感受到哀。感受到台下哀人的一面了，还是在台上拿小提琴会更自在一些
4: 呢？因为我平时还是有，就是黄老师也会，我们都会有教学，然后发现近些年的小朋友对于学习音乐这一块会更加的收敛。对，可能因为一些政策的原因，所以我希望这些有天赋的、有梦想的小朋友们，还是要坚持他们对音乐的热爱。包括我的同龄人们，大家也都在这条比较窄的、比较艰辛的路上，继续的延续着对音乐的热爱。我觉得能听到这样的声音，能听到他们传出来的乐音，我觉得这一件事情是这个世界上不能缺少的。
3: 太棒，
4: 对，
3: 太棒，
2: 这是未来。
3: 谢谢两位，谢谢两位，真的，我就是。今天两位在这儿又养眼，但是你们所传递出来的所有的信息，给我们带来的音乐，就算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听到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心生向往。再次感谢两位的做客，虽然我没有办法及时的播放大家的音乐，等待传给我们好吗？
1: 可以，
2: 等待全网上线。
3: 对对，但是我今天只能准备 Steve Smith。然后用它来结束我们这段访问、Choreography in Sex 来结束这一段我们的访问。再一次感谢两位的做客，谢
4: 谢
2: 谢谢
4: 谢谢。

0: 听众，我觉得一天当中最放松最舒适的时刻就是现在了。北京时间的17:32，在我们的面前，在油菜花海当中，还是有很多朋友在这边去拍照去打卡，在这边听着爵士乐等着晚上的演出。
1: 接下来我就要问问你的感受，一直没有来得及去北边的那个油菜花海呢。我只是坐在这一个我们的直播间的时候，其实发现说我真的跟我想象当
0: 中远跳过去很漂亮是吧，
1: 漫无边际，而且花开的全都正盛当中。你有没有真正走进去然后去感受一下？
0: 我没来得及，
1: 都没有。
0: 但是你知道昨天我看了就是柯涵拍的那个 vlog
1: 对
0: 吧，就我觉得柯涵去了就等于我去了，柯涵现在就是我们的眼睛，就像我们的特派员一样。
1: 你是我
0: 我们每天派一个 DJ 带大家来台湖爵士音乐节感受一下。比如说第一天的时候，哎，曾华带我们去逛了市集，感受了一下今年的一些新变化。
1: 对，
0: 那昨天呢柯涵带着大家去到我们对面的这个油菜花田，还有各个不同的舞台当中去穿梭了一下。刚刚我也完成了今天的拍摄，所以等着我交作业哈。各位想看一下的话，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来到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就可以看到最近我们关于爵士电台的一些最新的更新。那同时呢我们也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当中，
1: 是的，
0: 也欢迎您可以持续锁定，接下来还有非常精彩的音乐人，包括这次我们整个活动的赛事组织方也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畅聊。
1: 没错，接下来我们还是用音乐跟各位来共同沉浸在第六届台湖爵士音乐节的现场的声音当中。我们先用更加流行一点的声音吧，来自于 Jenny Jackson 带来的 That's the way love goes。
2: My love is blind, can't you see my desire? That's the way love goes.

这其实就是爵士乐的灵魂啊，自由，用身体去表达情绪，这里没有观众，只有一起呼吸放松的能量场。相信我，这种被阳光和音乐拥抱的疗愈感，任何智能手表都猜不出你的快乐指数。释放完身体，到了下午的3:40，我们要去一趟巴黎，我帮你把护照和机票都省了，就在1楼的这个威尔会场，这一站叫巴黎舞会。一进入画面，先给自己挑一件香奈儿的高定礼服，美的绝对真实。随后呢，你会化身女主角 Adele， 从乡下小镇一路跳到巴黎，在虚拟的舞池、湖畔、花园里，会有真实的专业舞者带着你和其他的观众一起共跳华尔兹、摇摆舞。你的每一步舞蹈都在推动着剧情的发展。爱、离别、重逢，这不只是体验，这是一部你亲自跳完的浪漫电影。爵士乐在这里是氛围，也是情绪，是和你舞伴之间的一种默契。

玩到这儿是不是觉得有点累了？别着急，下午的4:30最后一站，我们去感受一下动感非遗，让你坐着嗨。戴上眼镜，坐上这把特制的椅子，它可不是摆设，你眼前是过山车，是滑翔伞，是宇宙穿梭，伴随着笑声尖叫声，带着我们的身体体验一把飙高音吧，就像是被音乐的节奏推着飞，每一拍都会撞进你的心里。好啦，从大唐穿越到巴黎，从阳光房舞到外太空，这一天的体验够不够过瘾？但我要告诉你，白天这些都只是开胃前菜，我们现在可以去市集填饱肚子，静静等待夜幕降临的露天舞台吧。来到市集，左手边传来的是咖啡的香气，右边是黑胶唱片摊，黑胶的封面在晚风里轻轻地翻动着，老板正在用一台老唱机放着你熟悉的 Charlie Park。胶片细微的沙沙声，像给整条街铺了一层暖黄的底噪。这时候，只有食物才能吸引你的注意力。牛排在铁板上滋滋作响，前面小朋友手里拿着热气腾腾的热狗，看着也很不错。填饱肚子，今天的听觉正餐才刚刚开始。乐队成员的成。20年前，他们玩的是一个爵士乐的东西。中国第一代爵士音乐人，加上初窥乐队成立20段的精华，从早期的朋克爵士，到现在已经发展出了融合电子和实验的全新面貌。今天晚上，他们将在台湖的舞台上奏响这张迟到了20年的专辑，让你感受这群男孩依然热辣滚烫的爵士之心。

0: 下来这位，我得说他是今晚舞台上最能搞事情的人， Ulysses Owen， 当代爵士乐坛最具影响力的节奏大师之一，多张格莱美获奖专辑的核心乐手。看他打鼓，完全不是你以为的那种学院派规规矩矩，他的演奏风格既有教科书级别的精准，又有那种忍不住跟着摇摆的热乎劲儿。2010年，他也凭借着 Kurt Elling 专辑当中的演奏拿下第一座格莱美，2012年第二座又到手，而他自己的乐队叫做 Generation Y， 名字听着就像在向年轻一代的喊话，来跟着我的鼓点，别掉队。
1: 跟着艾科同学给我们设定下的鼓点，然后刚才是我们的爵士榜样，大家在这几天都能看到，去之前其实预热了，每天不同的一些精彩的演出。
2: 是的，
1: 但是今天我们已经身在台湖爵士音乐节，我们的 Jazz Radio 在进行当中，我们也请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来一起进入到我们接下来的访谈时间了。就是来自于红手乐队的夏佳老师，来，让我们热烈的欢迎夏佳老师的到场。欢迎
2: 夏老师，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哎，大家好，大家好，谢谢，谢谢，谢谢两位主持人。哎，
1: 非常非常开心，非常荣幸，然后您今天能够到场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也是，就今天我们的爵士电台是在您的演出之后，所以刚演出完，我觉得很多时候这个心情还是不一样的，不如趁热跟我们先来聊一聊这一次登台到第六届台湖爵士音乐节演出过后感觉如何。
3: 我觉得很开心，特别是因为昨天晚上我看了这个 Kenny Barron 的演出，因为这我一定要说一下，这个是我看的特别激动的一个演出，因为在我刚开始学习爵士的时候，我就听 Kenny Barron 的一张专辑，我是从听他的专辑开始的，所以昨天是，这都应该是有20多小30年了、昨天是第一次我现场看他演出，所以特别激动，然后今天呢等于是相当于跟他同样的舞台，然后我们又演我们自个儿的音乐，所以就是说特别开心，然后觉得这个虽然是下午，好像人没有那么多，但是我觉得气氛也特别好，
1: 真的
3: 很舒服。
2: 因为演露天剧场确实会非常不一样一些，
3: 对，
2: 包括像刚刚的话，比如说我们上一组来的老师们，他们是在台湖剧场里面，说在剧场里面演爵士乐跟在露天剧场里面演又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包括可能平时在一些小的 live house 或者其他的舞台当中，那这次来到台湖露天剧场，你感觉到最大的不一样或者惊喜有哪些呢？
3: 我觉得就是最大的不一样就是你是觉得你和观众是在一种很轻松的这样的一种气氛里头，然后尤其是和剧场，因为剧场就是你在舞台上那个灯光肯定会比较亮嘛，然后你不是太能感觉到这个观众下面
1: 明暗场区别看清，
3: 对，这个区别很大，然后这个呢就是你一眼望去下面都是就是观众，所以我觉得和观众的这个连接会更好一点，
1: 是
2: 他们会直接给反馈，因为比如说你到哪儿的时候
3: 的
2: 他们的一个眼神表情，
3: 对对对，
2: 到了一个特别嗨的点的时候，
3: 对，
2: 直接也会刺激到乐手去更好的发挥，
3: 对对对，
2: 是。那其实刚刚夏佳老师有提到过哈，说自己可能从一开始的时候听引自己入门的这些爵士前辈们已经有小三十年，但是我们红手乐队从2005年成立到现在也20多年了，
3: 是。
2: 那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做传统爵士的，到现在可能更多融合了一些电子实验的元素在里面，
3: 没错，
2: 所以这个是大家有商量说我们要朝这个方向走，还是就是演着演着觉得说很自然的这一切就发生了？
3: 完全没有，完全没有。对，我们首先就是我们都是我们五个人，你看尤其我和我们的这个小号手文志勇，我们现在管他叫文师傅，就是我们两个是发小相当于我们两个是从小在音乐学院这个附小附中我们的是同学，从10几岁的时候，
2: 这太让人羡慕了，神仙友谊啊，
1: 真的，
3: 对，所以我们就特别的了解，然后又跟所有的这些队员，王春怀贝斯手和这个刘星宇鼓手，然后高太行，我们也是就是从2000几年大家都开始认识的，然后就决定在一起玩，对，但是完全没有说想到现在说要就是刻意的说玩这样的风格，可能也是因为都是就是我们最一开始的时候，因为爵士这东西毕竟是一个我们不熟悉的东西嘛， 大家有的这种即兴。对，
1: 我觉得说到抽象，其实刚才我们还没有
2: 对，
1: 然后静怡说表示
2: 我想听这首。

0: 一首歌，因为我们先从它开启了，然后这个我只能盲猜，
1: 对，就是、
0: 我随便指、
1: 嗯、
0: 盲猜、嗯。我觉得如果放在我想选两个、
2: 嗯，
0: 要不然就是文师傅、
2: 嗯，
0: 要不然就是高太行。
2: 哎，我也是有这个预感在。
1: 这个是王振怀写的
2: 哦，
1: 就是我们的
0: 贝斯
1: 手。
0: 贝斯手 ，OK，
1: 对。
2: 哎，但这里面好像听着贝斯没有很突出，对不对？就是我们两个都在听说这里面好像就是。因为小号的内容会多，对吧？我们俩都在这样猜，你看陷入套路当中了。
0: 对、
2: 嗯、
1: 对
2: 对，
1: 嗯。但就是，其实我们贝斯手这个王振怀，他是我们乐队里年纪最小的
0: 哦。
1: 对
2: 哦，所以取了这么一个抽象的名字。
1: 对，我你
2: 年轻人想。

0: 见的。
1: 然后而且他自己现在玩很多的模块，他做很多的电子啊实验这样的，
0: 做好 program 的，
1: 对对，所以就是说他一直是始终是没有说是比如说老老实实的玩这个传统的爵士或者怎么样，所以他是特别有想法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乐手。然后呢又因为他年纪比较小呢，然后他又是属于那种就是非常的就是一旦在音乐当中就是彻底忘我的这种一个状态。我就记得我们刚开始我们这

0: 套新的这个弦，但是呢，那天的那个弦呢，因为他可能他新的，他也不太知道，而这个弦没有被弹出来，可能就特别的硬。
1: 嗯，
0: 但是不巧是那天演出的时候有一个特快的曲子。就特别的快，你知道吗？
1: 完了，我都能猜到结果，是手都摸出血，是吗？
0: 没错，就是我们在弹的时候，我弹着弹着，我就觉得这个贝斯声音怎么越来越小？因为我们都埋头苦干，然后我就突然侧脸看了一下，在那个灯光底下，我就能看见他那个手上那个皮啊和血
1: 破了，都已经，哎呦，
2: 我的天
1: 哪，疼啊！我的天哪！我为音乐付出的太多了。
0: 然后我当时我就跟我们都管他叫大怀，我说大怀别弹了，那弦上都已经红了，
1: 血肉模糊。
2: 天哪！
0: 所以说就是，
1: 很忘我，嗯，
0: 很忘我。然后因为我们其实，我们的音乐就是特别的抽象，因为我们没有词儿，
2: 嗯。
0: 对，但是可是其实每个人在写音乐和每个人在演音乐的时候，其实还是就是希望有一些表达的，但是其实都很自然，但是真的是特别的抽象，而且它也没办法说很具体。
1: 嗯，
0: 对，所以其实这首曲子最开始出来的时候，就是也没有说就一定叫这名字，但是就后来大家就是，同时就想到了
1: 抽象的曲子，
0: 因为在我们在录音的时候，我们。

0: 其实在这首歌如果让我听的话，尤其是在刚才那一段缓慢静谧当中，当琴键上出现一些尤其是高音的时候，我脑海里面是那种在海洋里面的一种孤独感。它甚至像有点声音像是那个叫雷不是雷达，
1: 就是
0: 那个叫什么来着，
1: 电波
0: 声呐那种声音的感觉，
1: 对对对，
0: 去探索，但是往往没有这个回声跟回应的时候，就是发射出来的一些声呐的感觉。
1: 但其实跟刚刚就是王成怀的那一首内疚的小黄鸭不一样的是，可能夏佳老师的这一首创作当中，钢琴的旋律还是占大部分的，但主要的一个基点
2: 旋律挺明显的。
1: 对对 对、所以其实也是一开始的时候给他取名叫52赫兹，就是看到了那个最孤独的境遇的故事，所以有了灵感然后创作的嘛。
2: 也是反过来的
1: 啊，有了以后才觉得好很契合这个故事是吗？
2: 对，因为这首曲子是我应该是在差不多就是2022年或者2021年那个期间写的，那时候我在荷兰，然后就当时因为这曲其实很简单，而且它你会发现它就是一直在重复，
1: 对，
2: 但是就是这高太行老师他那个萨克斯他加了一点，觉得他那声音就特别的不一样，也没有什么特别想要说的。写很多曲子有时候就是不是说刻意写，而是某刻你坐在琴上突然这个曲子
1: 灵感钻到你脑子里来了，
2: 对，才所以是这么来的。然后我后来再想，直接就想到这个鲸鱼的这个事，所以就起的是这个名字，对。
0: 不同的一些顺序，我觉得大家在听的时候这种完美的契合感，我不一定能了解到底顺序是如何的，但是那个味道就是对的。
2: 对，我觉得就像我说的，我们这种纯音乐，因为你既没有词，也没有这个就是刻意的要讲一个故事啊或者什么，所以它有时候可能就是

0: 要进进出出，或者说我们要保持一个开放流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就这样它才能所有的音乐它才能有更多的自由度，它的存在感，
1: 它主要就是一种交流，
0: 交流
1: 是
0: 有一首歌《脑书狂》Mind Inhibited， 那就干脆我们把这首歌先放上，一会儿也来聊聊这首歌。
1: 好，
0: 那没有被占据的这样的一个电脑，这个大脑是什么样的感觉？来，
1: 嗯。

0: 这首歌在听前面的时候给我是一种悬疑感，你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听的是那种当当当当的推进的一种悬疑感，所以这首歌脑书狂又是咱们谁的领衔的唱作？
1: 这是我写的。
0: 对，来请您给我们讲讲就是这首歌大概的感觉，当时进行的创作。
1: 咱们因为刚对，就像你刚才说，这歌大概可能也得有11-12分钟吧。
2: 对，
1: 对，我们的歌都挺偏长的。你会发现，因为咱们刚才是从头听的，
0: 嗯，
1: 如果一会儿如果你要是咱们有时间，你可以再听，比如说最后的2分钟，
0: 嗯，
1: 你会发现就完全你听起来像是另外一首歌了，
2: 这风格就完全
0: 我现在差不多已经开始在转了。
1: 对对对，嗯，对，所以它就是，怎么说呢？它有一种叙事的感觉吧，我希望它有。
2: 嗯，
1: 就因为传统的这个，尤其是爵士乐，包括古典乐啊，大家都会比较讲究这个结构。
0: 嗯，
1: 很多时候，你这种主题啊或者什么，你需要一定要去发展，但是可能在最后你需要有一些主题的这种回归啊或者什么这种。对，这个曲子是完全不这样。它是一个就是放射型的，
0: 好，
1: 对，从一个起点开始，然后它最后结束在完全不一样的一个
0: 哦，
1: 所以我觉得就是，当然其实也并不是那么刻意的
0: 啊，
1: 对，我因为我们很多曲子都是我有一个比较梗概的一个东西，就是没有那么就不像古典音乐，就是什么你每一粒音符啊或者什么，你都很精准的。只是这个演奏的人需要怎么演奏，我们这个不是的，我们是有一些梗概的东西，然后呢是靠临场的这个发挥的，对，所以说
0: 太棒了，
1: 我们这可能录完了这个曲子才是这样，写的时候并不完全是这样。对，
2: 但这个名字我觉得就取得很精准，就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脑海当中思维发散的那一刻，
1: 是
2: 前一秒钟我可能还在沙漠上啊，下一秒钟我可能就在一个酒吧里，
1: 对，
2: 然后再下一秒钟我在打游戏，另外一秒钟的时候我可能又飘最近看的一个电视剧里面，就是人都有这种可能，哎，很放松的时候的状态，
0: 嗯，
2: 所以就是当你自己在放松和放空的这个状态当中，突然灵感迸现的一刻，那这是音乐家或者说我们艺术家们火花碰撞的那一刻啊，那其实这次呢也有一些跨界的合作，因为我们都知道艺术不仅仅是在音乐的领域当中，还包括看到这次的专辑的封面也是跟当代艺术家张培丽来跨界合作的，哎，这是怎样的一个机缘呢？
1: 哇，这完全是我们的幸运吧，算是。
2: 嗯，
1: 对，这个因为我们当时在想设计这张专辑的封面，就遇到这个张培丽老师的学生，
2: 嗯，
1: 对，但是后来可能有一个机会，就是张培丽老师也听了我们的这个音乐，当时还没发行呢，
2: 哦，
1: 对，然后他就很喜欢我们这音乐，
2: 嗯嗯，
1: 对，然后他就主动的说把他这个作品给我们用，然后用到我们的这个封面来讲，对，他的这个作品是他就是80年代的时候的一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品，他有好多的版本，
2: 嗯，
1: 但是都是有这么一个这种形式，这个手套，对，因为我对他这个当时是因为我们这专辑叫触碰嘛，
0: 嗯，
1: 对，他当时这个作品呢可能也是就是有这样的触碰的这种
2: 含义在
1: 里面，对，
2: 嗯，
1: 对，
2: 哎，就感觉贴合上了，
1: 是，
0: 没错，
1: 是。
2: 虽然在不同的艺术领域当中，但是想要表达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共鸣。
1: 没错，
0: 红手触碰手套，
2: 哎，对哦，
0: 太棒了，
2: 我都没有想到红手这个点啊。
0: 所以就是这一路下来，我觉得今天大家通过我们的爵士电台，第一次其实跟夏佳老师在一起去听到红手乐队这一次的相应的发行，
2: 嗯，
0: 但相信在过去这一些年，大家或多或少在音乐上的一些跟乐迷之间的一些交集，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过来留下你们的一些感触跟想法，但是刚才也提到了说20年过来，那我们作为一支乐队，我们自己的成员在音乐上的一些转变，之前给大家教的这算是作业啊，一起听到的音乐，就您观察来说，整个中国爵士乐的一些发展，在过去20年有了什么样的一些变化或者方向没有？
1: 我觉得有很大的变化，
0: 嗯，
1: 对，像90年代的时候，我们刚开始，玩的时候。就大家还是比较，就是 喜欢去模仿，
0: 嗯，
1: 对，因为就是觉得那样的东西是我们比较陌生的，
0: 嗯，
1: 然后我们就要从这种，因为本身爵士乐它其实并在音乐里头，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种方言，
0: 嗯，
1: 就是大家都是在讲语言，
0: 嗯，
1: 但只不过，你是可以听懂，为什么我说是方言，而不是说另外一种语言，
0: 嗯，
1: 就是比如说普通话。是古典语言，咱这么说，
2: 嗯
1: 嗯，这个爵士乐有可能，比如是广东话，就是你大概能知道，
2: 嗯，
1: 但是呢，你对这种口音，你又不了解，
0: 嗯，
1: 对，所以说，你要是想掌握这种风格的，或者你喜欢的话，你一定是去模仿，
0: 嗯，
1: 对，但是久了之后，我就觉得大家就是会逐渐的加入自己
0: 的。
1: 个人的喜好的东西，喜欢的东西，而且我觉得爵士乐就是因为它不是像古典那样是作曲家给你写好你音乐演奏的人去完成，而是你就是在现场去等于是现场的作曲，然后你是创作这即兴的来演奏，所以它就具备融合的这种能力，
0: 嗯，
1: 所以它这个音乐它别在印度它可以和印度的音乐融合，
0: 嗯
1: 嗯，在中国或者在我们的比如说云南，它完全可以和云南的这个当地的音乐它有一种融合。

0: 这种在音乐当中这种即兴的那种能力，但是呢接下来的事情就是融入他们所想要这个用的这种音乐的媒介，
1: 嗯，
0: 对，他不管是演奏他自己创作的音乐也好，还是演奏他喜欢的戏剧也好，
1: 嗯，
0: 或者是演奏一个 cover 一个歌也好，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是这样，
1: 这个过程是让人觉得很幸福的，因为每个人都在有自己的表达，
0: 对。
1: 每个人也能感受到说每一个独立的，也许我没有办法天天去面对每一个人，尤其是现在在网络世界的时候，但是通过音乐我们能感受到他们去触碰这个世界的方式，
0: 是
1: 很有趣。
2: 嗯，
1: 今天再次感谢夏佳老师的做客，
2: 嗯，
1: 谢谢您的分享，谢谢。
0: 好，多谢两位，哎，谢谢大家，
2: 谢谢，也期待有更多机会可以看到您的演出。
0: 是的，是的，
1: 最后这首歌我们就用红手来去触摸光，去触碰光。
2: 这已经到了夏佳老师说到的最后的两分钟了，
3: 对，
2: 我们来感受一下他的开头跟结尾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1: 来来来，
2: 谢谢夏佳老师，
1: 谢谢
3: 谢谢。

0: 湖猫光。我们现在也是在台湖跟各位来共同在音乐声当中一起来触摸到所有的可能性的发散性的折射出来不同色彩的光芒。就像我们今天其实到场的嘉宾大家也都各自有着自己一些想说的话，都会从不同的角度跟各位来通过电波的方式来接触到我们的第六届台湖爵士音乐节。而接下来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就是大家非常熟悉我们的老朋友孙部长。孙部长欢迎您。
1: 欢迎，来跟大家先打个招呼。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天咱们爵士音乐节已经举办到了第六届了。其实刚刚在听爵士的过程当中，我们还在这边聊说我们北京音乐广播也陪伴爵士音乐节有快五年的时间了。
0: 真的，
1: 我看着我们的直播间从开始的时候的一个电台的造型变成现在这种窗明几净大落地窗，可以看到对面的油菜花海。每一年我们都有在做创新和升级。
0: 是，
1: 那孙部长呢其实也是作为我们台湖爵士音乐节幕后的非常重要的推手。您看着他一路成长，今年特别是今天是倒数第二天，明天还有一天的时间，最大的感慨是什么？
0: 来，
2: 哎呀，真的，我觉得作为台湖爵士音乐节的亲历者，发展的亲历者，我真的是觉得，其实既看到它的变化，有一种这个欣喜，当然也很感动，在这个爵士音乐节的发展的过程中，得到了各界朋友的支持，当然离不开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这种陪伴，
0: 陪伴
2: 啊，当然呢，还有很多我们的爵士音乐人们的支持，
0: 是
2: 啊，这个其实从这几年，每年都在有非常大的变化，规模每年都在扩大，我想从观众朋友们会，这个听众朋友们会更直观地感受到台湖爵士音乐节的变化。所以我觉得在这过程中有太多需要感谢的人，也有太多让人感动的故事。
0: 是，真的就是，其实今天在很多我们刚才还在聊说，目前我们眼睁睁地看到说，从对面的这一个油菜花在我们面前去绽放的时候，其实就这种我们从视觉上给大家带来的这种新鲜感，已经从没有甚至没有走进到我们整个的舞台区的时候就能感受到了。我们的影响影响力是在一点一点扩展跟蔓延过程当中的，也听到了更多，也见到了更多一些新的音乐人老师前辈走进了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有了更多分享，相信大家一定都是欣喜的。品质在新锐音乐人很有我们自己吸引力的时候变成了一种交流，大家都会放下作为刚才的这个边界感。
2: 是的，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对于我们的音乐人或者年轻音乐家们是一个特别难得的机会。当然这个对我们普通观众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我觉得也会给很多的观众留下一个难忘而独特的台湖爵士记忆。
1: 是的，
0: 一定是的，每届都不一样。
1: 因为就在我们聊天的这个过程当中，有看到有很多的家长带着小朋友进来，包括今年在园区当中走的时候，我看到了孩子的比例特别多，这让我很欣慰的一点。因为五月二号那天，我在咱们的艺术交流楼二层的阳光房那边去主持了咱们大师面对面的艺术沙龙，前两排全部坐的都是小朋友，这让我真的很惊喜。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就是给他们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
0: 是，
1: 可能等我们在16届台湖爵士音乐节、26届台湖爵士音乐节的时候，他们就会是台上的演奏。所以在这里没有那么清楚的身份的划分，你是工作人员，
0: 没错，
1: 你是演奏家，你是观众，你可能是任何多元的角色。
0: 对，
2: 这个其实像我们作为国家大剧院来主办这种音乐节，其实我们国家大剧院主办的很多活动啊，因为大剧院开幕已经马上就要到19年了，18年多，实际上在大剧院的这种艺术活动当中，

0: 参与过活动的青少年，很多最后都从事了
1: 表演
0: 艺术工作，走上了大剧院的舞台。这真的是从欣赏节目到他表演节目啊，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是作为大剧院来说非常欣慰的。
1: 哎，这真的是，我就讲一个小例子吧，就是当时第二届台湾爵士音乐节的时候，是我们第一次合作嘛，然后来的时候咱们就有一个志愿者，他当时还是北京现代音乐学院的学生，就在后台那个地方负责帮我拿话筒，然后我们熟了以后，第二年我又见到他，第三年我每年都能来见到他，今天你知道有多巧，我就从那个大师的那个面对面的那个门里面推门出来，他迎面，姐您今年，我就在想能不能见到您，就这么巧就又见到
2: 了。
1: 我说你这么久了都没有毕业吗？他说姐，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我已经是工作人员了呢？就真的很有意思。
2: 一个大家庭，我觉得这种成长是一个家庭，就是他们的归属感会很强。这种感觉就好像是我们跨一个另外的领域，就像是足球，然后我们会发现说场边的小球童曾经合影的那些在青训就一路陪伴喜欢着这一支球队慢慢长大，最后变成这个家庭不可割舍的，哪怕有一天他可能也许会离开，会去往另外一支球队，但是大家都把他当自己的孩子。我觉得这个感觉就在音乐当中，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家庭。
0: 是的，所以我也非常希望来台湖爵士音乐节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加入这个大家庭，我们每年都能够相聚在台湖，感受这种欢乐的氛围，
2: 太棒了，太欢乐了。
1: 是，那刚刚我们聊到的是关于人的部分，那其实刚刚呢，孙部长也提到了，我们有那么多的小舞台，今年整个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眼花缭乱，眼睛不够用。我们从人聊到这个关于场地方，其实刚刚跟夏佳老师聊的时候，他也是因为是第一次进走我们的直播间嘛，然后呢，他也表达了对我们整个的台湖舞美艺术中心的喜欢，说
2: 这
1: 地儿太全面了，你看有室内的剧场，有露天的剧场，
2: 对，
1: 有小舞台，有艺术交流楼，还有各种各样的。哎，但今年我觉得咱们几乎已经把这个场地应用则用了，利用得非常充分了已经。
0: 其实场地的拓展一直是我们的应该说设计的主要的方面之一。那么大家可能知道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其实这儿最宝贵的资源是舞美资源。
1: 对，
0: 其实在这个园区里面，它承担着国家大剧院艺术创作的舞美的这些布景啊、服装啊，它的设计、研发、制作、仓储以及展示的这些功能都在这儿。那么我们在打造空间的这个表演空间的时候呢，我们也是着力的去突出我们的这个特点，所以大家在这儿能够看到我们的舞美仓库舞台，我们的舞美工坊舞台，实际上都是拿我们的这个舞美车间啊，我们的仓库啊，包括我们的集装箱舞台。
1: 对，
0: 那个大家如果来到台湖爵士节的话，能够看到我们这个最有意思的舞台，就完全是工业风的一个现场。当然有很多艺术家在这儿演完之后啊，给我表达都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个经历，因为他觉得在全世界他可能任何的舞台他都演过，但是在这种环境下从来没有，也没有地方能够给他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来做这个演出。当然这是我们园区内的，那么今年呢，我们又有两个特色的舞台啊，这是在去年的举办的基础之上，我们又做了两个特色舞台，就是刚才主持人介绍我们在对面的花海，花海当中的舞台，而且我们的演出是安排在下午，在夕阳的余晖当中，这个音乐声响起啊，这个大家徜徉在花海当中，这个真的是这个我们说诗和远方的感觉就出现了。
2: 对
0: 啊，这种特别浪漫的这种场景。当然我们还有一个舞台我也是特别推荐大家能够去的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台湖舞美艺术博物馆的第二展区啊，这个舞台。所以呢这个舞台也非常有意思啊，就是我们这个第二展区啊，是把大剧院的我们演过的歌剧、舞剧啊，甚至话剧，它的布景我们原样啊重现在这个空间里。在那儿你能够看到非常熟悉的大剧院的经典剧目啊，还有一些获奖剧目啊、常演的剧目在那儿都有。我们那个空间里有20多部大剧院制作剧目的啊舞美的这个布景的呈现。所以呢在那儿呢真的可以让观众有一种 身为演员的这种视角，你仿佛是站在台上啊来看到这些布景如梦如幻啊，所以我觉得这会给演员非常独特的感受，当然也会给观众一个非常独特的感受。我也是非常期待大家能够有机会的话去体验一下。
2: 人在景中这个事儿太难得了，
1: 走到幕后了已经。
2: 真的，而且就是说实话，在台上啊，台上台下这个布景它到底是多大？就人在上面这一个比例，从观众视角看，跟自己站在那儿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哎，你别说布景了，
2: 那种很强，
1: 就关于衣服，因为刚刚我刚从咱们那个艺术交流楼过来嘛，我又看到那个假面舞会的那个服装，就是因为我在大剧院咱们各个厅当中也都看过，比如歌剧的表演啊，音乐会的表演等等的，你离那么远，跟你那衣服就在你眼前的那种感觉
2: 不一样，
1: 冲击力真的是不一样，
2: 不一样的。
1: 有的时候跟朋友交流，他说，哎，真的很羡慕你们这种工作，经常可以去幕后。我说，但是你把握住机会，比如说像来这次，你不用幕后，你直接就第一现场，
2: 对，
1: 自己就亲身去感受一下哈。当然刚提到了假面舞会，我这次呢因为去艺术交流楼二楼的阳光房，所以呢做完这个大师面对面的沙龙以后，我下来之后发现好好玩啊，怎么有这么多好玩的地方。但那天赶着有其他的工作，我就先去忙了，今天我就专门提早来了2个小时，我说我要好好去体验一下。因为这次我们在宣传的过程当中一开始提到了一个概念叫做艺术加科技嘛，我就马不停蹄地冲到了我们的这个巴黎舞会的现场。羡慕我吧。所以也想请孙部长来给我们讲一下，说，哎，为什么这次会想到说在一个音乐节的活动当中引入到一些科技的项目。
0: 其实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啊，它不可避免的要和艺术相结合，而且这也是艺术发展当中现在我觉得是必不可少的一个路由。其实这次台湖爵士音乐节的这种艺术加科技的环节啊，其实渗透在方方面面。比如说我们在开幕音乐会的时候，我们有机器人啊走上舞台和我们的合唱团共同来表演这个开幕演出。其实大家如果细心的观众的话，会看到我们在音乐节期间我们的楼体上面的这个投影啊，完全是这种立体的啊打造的一个影像秀啊，其实也是借助现在的一些科技的这些手段来呈现的光影秀。那么我们刚才静宇老师说到的，我们在艺术交流楼里面有非常多的科技体验的项目，其实我们还是想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爵士音乐节是在五一假期当中来举办，有非常多的年轻的朋友是带着自己的孩子来到园区。那么我们在这个园区里面呢，打造更多的能够让孩子参与，当然也可以是大朋友参与，能够让他们有更多元的体验，在听音乐的之余能够在园区里面玩起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一大初衷。其实我们用了非常多的手段，比如说我们在园区内，大家可能知道有一个冬奥的主火炬台，大雪花的旁边，
1: 对，
0: 我们在那儿会放这个泡泡，有这个泡泡机。
2: 我以为是小孩自己干，那个泡泡你看的先是白色的，
1: 我刚还拍了一段呢。我说怎么正好，因为我知道那个二楼的玻璃阳光房是我那天就是在主持的地方嘛。我说，哎，今儿怎么有这么多小朋友在这边还放泡泡，挺好看，这是咱们设计的。
0: 对，其实我们呢就是说把这些原本啊，这些设备可能就是在舞台上，舞台上的设备呢，可能就是大家司空见惯的一种舞台效果。
1: 泡泡机，
0: 但是我们把它拿到园区当中，这也是揭秘的一个手段，让大家探秘幕后。刚才说有服装，有布景，其实我们把这些舞台设备拿到公共，就是给大家一个探秘的过程。
2: 哎呦，真好，就是我们不知不觉其实已经在景中了，我们不知不觉其实已经踏上了一个舞台，对吧？所以我刚才在想的就是说，有那个布景，大家可以站在其中的时候，下次 cosplay 要来了，就是下次要在现场给各位来扮上、画上，你可以穿衣服，对吧？就之前可以先进行一个预约预热。
1: 是，但其实刚刚我参与的那个基本上就相当于，然后坐在那儿，如果现场画啊、扮上，可能哎，包括服装的 size 等等的，可能有这样现实的问题。
0: 刚才您体验了、
1: 对，但我去体验了那个巴黎舞会的时候，我真的震惊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我当时有一个可以先小小透露一下哈，揭秘一下，就是中间我可能在一个来到了一个舞会的现场，我作为应邀的主角，哎，前面的时候在二楼的露台当中，它是有一个类似于栏杆一样的，当我的手触碰到的一瞬间，我是真的摸到了栏杆，
2: 哎呦，
1: 我这个做的也太精准了吧！
2: 对，
1: 哎呦，那一瞬间的感觉就是说我感受到了所有在这里的每一个小项目的工作人的用心，
0: 是，而且那个项目呢。我也是这个忍不住，我也想剧透一下，
2: 来来来，
0: 因为你在里面会坐船， 那个坐船的时候迎风会吹来风、
1: 对，
2: 真的。
1: 而且你知道在那个舞会里面哈，我们这也不算剧透了哈、因为还有，因为他在咱们北京，一会儿虽然部长可以介绍一下这个时间还有参与的方式，还有比如说在台湖爵士音乐节有最后一天体验的时间，
2: 来，
1: 我在舞会里面的时候我会闻到一股香氛的气息、然后工作人员跟我介绍说，这个就是因为进去之前你要选自己喜欢的服装，你摁下按钮，这个服装就套在你的身上，你转身前面会有一个 mirror，你里面就可以看到你穿上这件衣服的样子。然后呢，这个衣服是香奈儿高级定制，是授权的，你就可以直接无缝一件感受穿香奈儿。
2: OK，
1: 你在这个舞会当中闻到的所有香氛就是 Chanel No. 5。是吧？说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已经
2: 我先把那个香氛，
1: 现在就想摘耳机直接穿过
2: 去，我就
1: 你还能赶上？
2: 我舔完了，我再把香氛机剩下再翻回去。
1: 今天晚上还有两场啊！
2: 哎呦，太棒了！
0: 这个非真的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体验。而且呢，这个项目呢，应该说是第一次来到北京。
1: 对
0: 啊，而且呢，时间只有。今天可能傍晚还有时间和明天，这个说实话体验的机会已经不多了，一定要珍惜。
1: 明天还有六场，对，
2: okay，
1: 从下午2:30应该开始吧，所以大家可以抓紧时间。
2: 这是一个很好的展示，我就觉得就刚才孙部长其实。

0: 假期，到现在其实它又变成了科技上的一种对于大家的展示跟延展，甚至小刘下次再有活动的时候，我们要直接问孙部长，那个 VR 我们能用到别的地方吗？更多的一些外展，我觉得这是一种让大家看到根植在台湖乌梅艺术中心不断在发芽跟生发的一个过程，太多可能性了。而说到发芽，我这边要把这个拿出来给大家看看，
1: 哎，对，
0: 拍个照片，
1: 给大家，因为今天我们是音视频同步直播，
0: 越来越好吧，从大到小，
1: 对，大家可以在听听 FM 的直播间当中找到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来关注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博、抖音、听听 FM 以及视频号当中，可以同步收看到这一次我们的音视频。这个我们刚刚正在说，这是孙部长给我们拿过来的一个，我以为我还在问 DT， 我说这是书签吗？
0: 哎，
1: 来给大家揭秘一下，这是什么东西？这是种子票，司部长介绍一下。
0: 来，
2: 这个其实今年呢，大家知道我们的音乐节的对面有一片花海，
1: 嗯，
2: 那么今年呢，我们也打造了一些这个种子门票啊。当然，这个种子门票啊非常有意思，就是你把它撕碎或者完整的放到土里面，嗯，然后浇水，那么它就会长出植物，开出鲜花。嗯，但是更有意思的是，因为它的种子是混合的种子，我们并不知道哪一张票种出来的是什么样的花。
1: 对，
2: 就像这次我们的爵士节的主题一样，叫万物皆爵士，
1: 嗯，
2: 也就是说我们的种子其实都充满了爵士当中的即兴的元素一样，就是自由的生长。
1: 对，它既是一个门票，也是一个盲盒。
2: 对，
1: 所以回家我今天就种下去，然后感受一下看未来会开出一个什么样的花朵。
2: 因为明天就是今天是春天的最后一天，
1: 哦，
0: 对，
1: 明天要立夏了
2: ，所以我们今天种下春天的种子，
1: 冲天种下一颗种子，巴拉
0: 巴
1: 拉。
0: 我觉得刚才说特别好。
1: 对，但其实我们刚刚听到有这个小巧思，这个舞台，这个布景，这么多人员的协调，我们就感觉到大剧院的工作人员真的很辛苦，因为我们只是负责，比如说 Jazz Radio 的部分，或者说有舞台主持、沙龙主持，我们拉一些工作群，经常看到有半夜了，工作人员还在里面，就跟我们沟通工作的文件等等的。所以其实，在几天的时间当中，统筹国内外上百位顶尖的艺术家密集的呈现几十场演出跟活动，所以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所以今天也想问一下，我们也快到节目尾声的时候，来问一下肖阳部长，你觉得幕后团队的这种付出的一些艰辛，幕后的故事，或者说你遇到了一些挑战等等。
2: 其实就像我们音乐广播也主办很多这个大型活动，
0: 嗯，
2: 在这种音乐节的筹备上，它会遇到非常多的困难，
0: 嗯，
2: 在这种筹备的过程中也会有非常多的细节，
0: 嗯，
2: 其实这都离不开我们团队精心的和稠密的一些组织工作，
0: 嗯，
2: 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非常辛苦，但是呢，我们为了给观众，为了给听众，奉献上一个精彩的音乐节，一个在五一假期当中的艺术节能够有很好的艺术体验，我觉得这个团队啊付出多少都是值得的。
0: 嗯，太棒了，
1: 看到大家来的时候满意的笑脸，看到大家沉醉在爵士乐当中，就觉得一切都很值得。
0: 没错，真的就是我觉得人生就很多时候一个孩子的成长，生命的成长，其实也都像爵士，都希望说每一个人在爵士音乐节体验过后，都在自己的人生当中开出不同颜色的花朵。那最后我们再去遥望吧，我们再去遥望说未来到第七届还有没有什么我们觉得还要再实现给各位带来的其他的一些目标。
1: 我其实真的很担心孙部长，我说今年都办成这样了，明年您要怎么突破呀？
2: 我们共同期待吧，
0: 共同期待。太棒了，谢谢，再一次感谢孙部长的做客跟我们的分享，算是一个小小的半总结，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呼吁有更多的朋友，因为还有一天的时间继续能够来到我们的台湖爵士音乐节，感受第六届台湖爵士音乐节给我们带来的魅力。
1: 嗯，是，因为其实你会发现这两年大家整个的生活状态都变得松弛了一些，
0: 嗯，
1: 比如像以前的时候遇到五一放假，我们会觉得我要拉满，我从前一天恨不得早走个半天，到最后一天的时候赶着凌晨回来，
0: 嗯，
1: 但现在大家都很轻松，觉得周边游一下，然后提前一两天回来缓一缓，
0: 嗯，
1: 这时候比如说，哎，正好我住在亦庄，住在通州附近，然后呢我也想看到了这一次我们的介绍，或者今天就在开车，那对于明天您再给大家做一个简单，
2: 这个如果这个我们在五一期间啊有离京的朋友啊，
0: 嗯，
2: 这个最后一天的后一天啊来赶上，或者说来感受一下这一届台湖爵士节的氛围和内容，
0: 哎，
2: 啊，
1: 是的，也要再跟大家说一下，您来到门口，就包括如果不是所有的售票场的演出的话，您直接扫码，嗯，其实就可以预约直接进入的，
2: 是的，
1: 所以没有任何。

0: 车的门槛，不要觉得说、啊、没有提前预定或者怎么样的，我们来上赶上什么感受什么，生命当中充满了惊喜，就像爵士乐一样。
1: 对，哎呀，太棒了，太棒了。好，谢谢孙部长。那我们今天其实爵士电台到这儿也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了。过去两个小时真的过得飞快，很多很多精彩的一些内容，明天将会持续，大家也持续关注收听到我们的爵士电台为各位带来明天晚上同样是5点到7点的时段。好，那今天就到这儿了，我是王维，我是 DT，
0: 我是金鱼，
1: 我们就跟各位下期再见了，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0: 第十一届北京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5-1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5-1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 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以上为广告时间。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1: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
0: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0: 每晚七点，锁定北京音乐广播，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1: 在 FM 九七四，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新光会。
3: 你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你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来加入我们的聊天室，一起互动聊歌。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所以我们必须要来一期青年歌手们的歌单特辑。你看，青春不只有热血拼搏，还有自愈、松弛、勇敢做自己。所以今天我们精选了新生代的金曲，每一首都唱出当代青年的真实心态，一起来沉浸式听歌，感受不一样的青春力量吧。
1: 华语金曲星光会
3: 开场，第一首超级治愈，来自希林娜依高的全新单曲《我开始喜欢自己了》。这首歌在4月23号正式上线，也是五一期间的喜剧电影《三心两意》的片尾曲，由温和治疗乐队作曲，主打女性成长和自我和解。近期希林持续输出优质的 OST， 音乐质感也一直都很在线。整首歌的旋律是温柔通透的，歌词也特别戳到了当代的年轻人，告别内耗，接纳不完美的自己，传递出了一心一意爱自己的生活态度。希林娜依高是2017年通过中国新歌声出现在大家的面前，2020年创造营2020高位成团，2025年又斩获了微博年度飞跃音乐人，专业实力持续被行业认可。她有一点沙哑又带有辨识度的嗓音，把释然勇敢的心境唱得特别

二首也是无数年轻人的成长单曲，来自黄子弘凡，成为你想成为的大人。这首歌在2023年9月份收录在他的个人 EP 大世界的奇妙玩家当中，也是他口碑非常高的励志代表作。黄子弘凡近几年深耕音乐还有综艺，人气和路人缘都持续上涨，歌声当中也自带了少年元气感。歌曲走的是清新校园的摇滚路线，没有那种很空洞的鸡汤，而是真实的唱出了成长路上的迷茫和坚持。温柔又有力量的旋律告诉了我们，青春没有标准答案，只管遵从本心，全力以赴，慢慢的活成自己期待的样子。黄子弘凡在2018年凭着深入人心正式出圈，个人巡演现在场场售罄，热度和实力双双在线。

0: 接下来这首唱
1: 对方正在跳舞中，预言在2015年正式出道，2022当中通过 The Night 成团走红，2025年斩获了闪光的夏天年度总冠军，唱跳实力都受到业内很大的肯定，曲风律动感超强。近几年预言也专注音乐作品打磨，舞台表现力和唱商都稳步提升，风格也越发成熟小众。很多人会以为这是情歌，但其实内核特别正向，歌曲当中的跳舞也不只是动作，而是热爱和自由的象征，鼓励年轻人不要被外界定义，不管顺境逆境都要保持松弛自在肆意生长的状态。

接着下一首易烊千玺《粉雾海》，这首2020年发行的歌至今依然是大家循环不断的宝藏单曲。易烊千玺 TFBOYS 年少出道，深耕全能领域，先后斩获华语年度音乐人、金鸡百花新人奖项，也是新生代正能量的标杆艺人。现在的千玺啊，深耕影视和音乐的双向发展，整首歌曲风柔软细腻，编曲干净简单，没有复杂的技巧，他就是用很纯粹的唱腔写出青春里那种温柔的心动瞬间，所以青春不只有热血拼搏，也有内敛温柔的小美好。这首歌就完美诠释了少年独有的赤诚和温柔。

着下一首要送给正在告别过去奔赴新生的我们，来自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一直以来刘雨昕都是非常低调踏实专注舞台，这种态度也圈粉无数，更是新生代实力女歌手的代表。她在2020年通过《青春有你二》C 位出道，这么多年稳扎稳打，也多次斩获年度最佳唱跳歌手大奖，舞台的稳定性和专业度都是非常高的。这首歌褪去了他在舞台上那种飒爽炸裂的风格，而多了很多细腻的情绪，歌词也非常的写实，就写年轻人的告别遗憾和自己和解勇敢开启新生活的过程。

接着来听到热血值拉满的少年宣言，来自时代少年团摆脱地心引力。这首歌是组合第四张专辑的主打曲，也是记录着少年迈向青年的蜕变。歌词态度十足，拒绝平庸，挣脱束缚，突破自我，完美的唱出了年轻人不服输，不被定义，敢拼敢闯的精气神。青春本来就是应该热烈张扬的，无惧无畏的。

专注原创制作，也一直坚持小众高级的音乐风格，不去迎合流量。那作为新生代的原创音乐人，周震南一直坚持自己的音乐审美，不随大流，音乐风格独特。这首歌就写到追梦路上的一些坚守还有清醒，在浮躁的环境当中不盲从，不浮躁，守住本心，坚持热爱，也是当代青年很难得的特质。

下来听到两位年轻人超棒的合作，来自黄霄云还有赖美云，幻想两个新生代实力派的歌手，唱功非常稳定，路人的口碑也很好。那这一次的强强合唱真的是惊喜感满满，黄霄云的声音是清亮通透的高音嗓，再加上赖美云非常甜美的声线，两个人的适配度很高哦。黄霄云是科班出身的专业歌手，唱功稳扎稳打，赖美云也是女团出道之后成功转型的实力大 vocal， 近年来两个人也一直在持续的输出优质的影视 OST， 来听幻想。

着下一位在音乐风格上转型非常成功，来自蔡徐坤 Dead Man。 2018年偶像练习生 C 位出道，一直在学习音乐制作，也多次斩获了年度全能艺人、年度音乐制作人这些重要的奖项，同样也是新生代原创的先锋代表。他坚持前卫先锋的曲风，也不断的突破自我的音乐边界。这首 Dead Man 发行之后收获了大家一致的好评。首先对于他敢去挑战自己的音乐风格，敢去打造自己的舞台能力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值得学习的专业上的精神榜样了。气场全开，不惧争议，大胆蜕变，持续成长吧。

接下来我们来听到港乐新生代严明熙的《风吕》，年纪轻轻唱功非常扎实，也一直稳步打磨作品，沉淀自己的实力。 2021年凭借声梦出道，也横扫了香港乐坛多项新人奖。 同样也是TVB力捧的港乐新生代， 唱功收获了林子祥、叶倩文很多前辈的高度认可。这首《风吕》就是讲的我们在成长的路上会是有风有雨的，但是我们的步伐不能停下，要踏风而行。所以少年们奔赴山海，无畏成长吧。

0: 可以张扬，可以温柔，可以自愈，也可以大胆突破，每一种模样都是最好的年轻状态。愿我们永远心怀热爱，不负韶华，不负自己，以青春之名奔赴每一场山海。每晚7点到8点锁定华语金曲星光会，大家可以在听听 FM 来收听。
1: 4月30号到5月5号锁定 FM 974，把最纯正的爵士现场送到你耳边。
2: 第六届台湖爵士音乐节，五一黄金周，我们台湖见。
3: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跨越四十年华语欧美歌坛至尊金曲，声声牵动美好记忆。2026再次出发，工作日20点到21点，周末22点到23点，就听好歌，好歌不听话。嘿、hey,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五四青年节快乐。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欢迎光临就听好歌不听话，我是你的 DJ 麒麟。接下来呢，我们在音乐当中感受青春的力量。我今年55岁了，我依然觉得自己是个年轻人，我依然在节目当中呢拥有无限的活力哈。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14首歌，上半时段 A 面呢，各位将听到五月天的倔强，
1: 我和我
0: 范玮琪最初的梦想，
1: 沮丧时总会明显感到孤独的重量，
0: 张杰少年中国说，
1: 少年自由少年狂，
0: 陈奕迅光辉岁月，
2: 今天只有灿烂的退后迎接光辉岁月，
0: 黄霄云星辰大海，白组合超越另一个自我，张伟踏破狂澜。

歌不听话。 A 面第一首歌诞生了22年了，那么目前它在各大平台依然有着极高的热度，相关的二创内容呢播放量惊人，它成为了很多人的精神充电宝。我们一起来听2004年5月天倔强。

就听好歌不听话，一连听到两首2004年的歌，这是范玮琪最初的梦想，之前是五月天的倔强。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将百年前梁启超的振臂高呼，通过现代流行摇滚的编曲，变成了这个时代最滚烫的青春宣言。2021年，张杰《少年中国》说。

2013年，陈奕迅《光辉岁月》，这一版的《光辉岁月》就像是一杯陈年老酒，它保留了原曲的烈度，却多了一份岁月的醇厚。无论你是 Beyond 的乐迷，还是陈奕迅的歌迷，这个版本都值得加入到你的歌单当中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音乐的青春巡礼。青春的力量不光是时光的力量，它让我们敢于远征星辰大海，也让我们归来。

活走在未来，掌握所有的所有。这种直白热烈的表达方式精准击中了渴望奋斗的年轻人的内心。我们听到1989年松柏组合的超越另一个自我。各位现在听到的是麒麟在5月4号这一天带来的就听好歌不听话，祝大家青年节快乐。下面这首歌发表在2021年作为创青春上海青年创新创业大赛的推广曲，绝对是一首自带加速感的硬核战歌。张伟踏

0: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边。
1: 华语欧美歌坛至尊金曲，生生千冬节，今天还要过青年节。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青年节快乐，永远年轻。那接下来到了闭面时刻了，各位将听到 David Guetta、Alphaville、Ava Max、Forever Young。身有我，
2: 要怎么形容明天像我一样？
1: 群星，我相信。
3: 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
1: 李宇春和你一样。

哲、袁娅维 Forever Young。南征北战 NCBZ 骄傲的少年，就听好歌不听话。B 面第一首歌曲来自法国的 DJ David Guetta 携手美国的歌手 Ava Max， 然后将80年代德国著名的电子乐

有我这首歌2022年出品，当时是为庆祝共青选九年义务教育音乐教材给予意义上的高度认可。接着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在今年生生不息滑流记第九期当中，共同翻唱杨培安的这首经典励志歌。

就听好歌不听话。这首歌发行于2007年，最初呢是李宇春的粉丝写给他的礼物，后来因为旋律温暖，歌词励志，被选为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的公益主题曲，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鼓舞了无数人，太多平凡人的励志感人的故事都愿意用这首歌作为 BGM。 好，继续我们的就听好歌不听话。下面这首歌同样激励人心，热血沸腾，胡彦斌在2004年翻唱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

0: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1: 大家好，我是吴彦斌。
2: 大家好，我是汪峰。
3: 我是许巍。
4: 我是陈慧娴。
1: 此刻听到的这个声音
3: 属于我齐秦。

袁娅维在2021年《天赐的声音》第二季当中翻唱艾怡良的《Forever Young》。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再次要祝大家青年节快乐 ，Forever Young， 永远年轻，永远保持一颗滚烫的心。青春是一种力量，是一种心中有火。

眼里有光的力量。好了，节目的最后呢，为大家安排的是全民级热血励志神曲，那这首歌就是南征北战 NZBZ 在2016年带来的《骄傲的少年》。奔跑吧骄傲的少年，年轻的心里面是坚定的信念。我是麒麟，谢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是韩立主持的男左女右，我们明天

友们，晚上我们整晚的音乐的四位歌手，让我们在放假的晚上听着这些乐天里带给我们内心的希望与明媚。们永远纯粹勇敢。眼里第一位登场的歌手是百听不厌的李健。

李健的声音像月光一样干净，能瞬间过滤掉白日的喧嚣与疲惫。夜里听李健，他的音乐与深夜的氛围完美契合。这也是这么多年来，男宗女右节目每当播放他的歌曲的时候，都会有朋友说瞬间就安静了下来。也是因为喜欢夜，李健创作了全新的作品《蓝色夜曲》，深夜沉静，晚风温柔，在喧嚣落尽的时刻，听着这样的音乐，总感觉这个世界有人和你灵魂契合。就让音乐一首一首地陪伴着你。我们第二时段男左女右继续节日特别版整晚的音乐。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外卖也送到，注意用餐愉快。
2: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3: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4: 好啊，一起点。
3: 哎，这个看着不错。
2: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4: 对对对，提醒得好。
2: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以上我

又是一位男左女右青年非常爱的歌者任素汐。大家爱他是因为他不唱空洞的华丽，只唱我们的日常。在修音泛滥套路成堆的乐坛，他的去技巧化反而成了最珍贵的真诚，用歌声拥抱每个平凡人，给人妥帖的安慰与共鸣。他的嗓音自带颗粒感与松弛感，不飙高音，不堆技巧，却有种未经打磨的天然质感，像在耳边轻声说话，温暖又踏实。我想这也是很多男左女右很爱听他歌曲的原因。今天晚上在五四青年节，我们为你带来的歌手一定是你曾经在夜里深深爱过的声音。掌声，我们继续整晚的音乐。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1: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晚上好，全球卫冕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五四青年节晚上特别节目整晚的音乐，我是女右韩丽。如果听节目快19年的朋友一定知道，有一位女歌手几乎是每天晚上我都会播放她的歌，同时只要有纯享版我就很想和你听她个半小时，那就是孙燕姿，你也是吧。时间过去了很久，但是她带给我的感动听的声音永远是占据我心中最重要的位置。我们就将听孙燕姿的歌曲，希望你也喜欢。

2026年了，你还在听孙燕姿，她也还在唱歌，在办演唱会，依然是一票难求。她之所以长久的受欢迎，是因为她拥有无可复制的个人气质与音乐底色，她是独一无二的孙燕姿。从经典金曲到温柔慢歌，她的歌声承载了一代人的青春回忆，历经岁月依旧干净纯粹，用简约的歌声安抚人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始终偏爱孙燕姿的原因。今天晚上整晚的音乐第三十段，我们听了孙燕姿，稍后我为你分享的也是你青春里爱过的声音，我们一会儿继续。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去台湖听格莱美，
2: 你听过最纯正的格莱美现场吗？
1: 你见过音乐与科技燃爆的舞台吗？2026年五一假期，第六届台湖爵士音乐节跨越音乐边界，重构感官想象。
2: 4月30号到5月5号，16支国际乐队、10大国内顶尖乐团轮番登台，肯尼·巴伦、史蒂夫·史密斯、杰夫·洛伯，格莱美大师就在你身边。
1: 你还可以沉浸式体验 VR 巴黎舞会、爵士舞蹈疗愈、机器人爵士 PK、露天剧场、艺术市集与星空下的爵士电影。
2: 从大师之夜的经典流传，到中巴文化年的拉美热浪，从古典交响到当代新爵士的先锋跨界，台湖重塑，一场艺术与科技的沉浸式派对等你入场。
1: 去台湖听格莱美，4月30号到5月5号，锁定 FM 九七四，把最纯正的爵士现场送到。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第四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今天晚上是一期特别节目，整晚的音乐，也就是男左女右这锅老汤要熬制四位歌手的歌曲。刚才我们听过了李健、任素汐还有孙燕姿，接下来我们要带出的可以说是华语乐坛在 R&B 方面最早本土化的陶喆，他也有非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接下来的时光，让我们听陶喆的歌。第一首歌就是很多恋爱中的青年非常偏爱的歌曲《爱》。

无论后来华语乐坛有多少人唱 R&B 风格，是 R&B 的开山人物。他的曲风融合国风与流行，风格多元又极具开创性，唱腔松弛慵懒，转音丝滑细腻。抛开流量与包装，陶喆真的是以扎实的才华、超前的审美和真诚作品立足，音乐兼具了格调与温度，跨越了时代，依旧经典。此刻我们听到的这些歌曲当中，一定有你喜欢的。今天晚上整晚的音乐，愿爱男左女右的青年们觉得很享受。这是你的假日时光，请你好好的享受。今天晚上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呢就是24节气中的立夏。从气象学意义来说，今天也是2026的春天的最后一个晚上了。愿这些音乐带给你无尽的美好。明天晚上我们立夏男左女右见，晚安，好梦香甜。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情歌。
1: 1870年，我从北京南苑被外国人装箱漂洋过海，听说故乡再也没有我的同伴了。
2: 启灵小妹妹，你已经在伦敦博物馆沉睡了150多年。我想告诉你，40年前我们已经接回了你的20只同胞，现在从北

0: 北京到全国，通过建立保护区、扩散种群、促进野化的方式，祖国大地上已经有1.5万只麋鹿了。
1: 保护麋鹿，保护所有与我们共享这片土地的野生动物。
2: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妖，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
3: 时间。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晚上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午夜情歌，我是道道。今天是5月4号青年节，所以第一首歌我们来听《我还年轻》，我还年轻。

就走，我有的是时间。这首来自老王乐队的《我还年轻》，我还年轻，我觉得很适配于今天的这个日子哈。当然呢，我觉得这首歌是有一点点的，怎么说呢？就是告别自己颓废的状态，然后要就是痛彻心扉，一改往前那种，哎呀，总是觉得时间很多，我还年轻，没关系，我可以稍微的懒惰一下，我还有很多时间，没关系，我可以稍微的这个放纵一下，等等等等。但其实呢，时间不等人，在今天这个非常青春洋溢，非常有朝气的日子里，我想还是让大家年轻，正因为我们还年轻，所以呢，我们还有很多可以去追求梦想的时间和资本，那就大胆的去吧。今天晚上呢是直播版午夜情歌，但是由于假期的关系呢，我们的聊天室暂时关闭哈，所以我们就纯听觉享受吧。这个五一大家过得怎么样呢？其实五一假期对我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充实。那关注我们974北京音乐广播的朋友都会知道，在五一期间我们有两场大型活动，在是音乐派对、钻石音乐嘉年华，还有一场就是台湖爵士音乐节。那刚好呢，我是5月1号在钻石那边，然后工作嘛，顺便看了一下演出。不得不说这个，其实大家都演得非常非常不错，尤其如果你要去现场听的话，一定会觉得真的不一样，这就是演唱会的魅力，就是现场的魅力，就因为你现场和你听 CD 还是完全不同的。我记得那天刚好散场之后

他没有觉得说听 CD 和现场有这么大的差别，结果今天来了之后他才发现原来现场的魅力是这么的好。对，尤其是像大张伟的压轴，我的天哪，真的全场到达了一个嗨点，也只有他能让全场的人都能蹦得起来，真的是太棒了。然后我还说，我说真的这个钻石音乐派对对我太好了，一张票价两种体验。对，既能听大老师唱歌又能听大老师讲段子。对，当然这是玩笑话了，不过呢确实他就整个舞台，就不光是大张伟，整个那一天的舞台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给力哈。每一个人每一组嘉宾歌手他都有自己不同的风格，那像这个每一天的主题还不一样。昨天昨天5月3号，然后恰逢他9点多钟那个钻石球场开顶，我觉得那个也是非常非常震撼的。而且昨天呢就是整场大怀旧，哎呀真的听完了之后会有一种迷之感动。虽然说他可能不再年轻，但是呢听到我们青春的时候，那个时候听的歌，你会有一种我瞬间回到了青春的感觉。所以呢，今天正好是青年节哈，我们不妨也可以让自己血液里面的青春的元素，这种因子活力，让它彰显出来冒泡。好了，那么今天呢带来了很多歌曲啊，然后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既然提到了这个大张伟，那就来听一首我伟大的人生，这是他当天5月1号演出的最后一首歌，压轴曲，哇，真的是达到了一个全场的嗨点高潮。来吧，那我们再重温一下我伟大的人生。

我伟大的人生来自大张伟。那除了我们的钻石音乐派对之外，同时进行的就是我们在台湖的就是国家大剧院舞美中心举办的一个台湖爵士。我只是喜欢听，但是其实并不是很，当然呢也有幸怎么说呢，男团女团，对，可以这么叫哈。当然也有这个大师，就是获得过格莱美奖大奖的这个 Jeff Lober。 那我觉得他们的音乐也是带给我一种全新的感受，尤其是昨天，哎呀，这个天气太好了。其实准确的来说，五一的这几天好像北京天气真的非常非常的给力，就尤其是像三号那天，因为上午刚刚下过一阵特别急的雨，下过雨之后呢，天很快就晴了，就像被雨洗过的一样，哇，简直是透着清澈的那种湛蓝，在飘着白云。而且呢，就是这个台湖音乐节举办的地点哈，门前一大片的油菜花田，哇，好多人去打卡。就即便你不去这个市集里面逛，你就单纯的去油菜花田去打卡一下，我都觉得是非常美的一种享受。当然明天还有一天，如果你想去的话，也不要忘记去打卡，可以去看一看啊，玩一玩台湖爵士音乐节。然后我还特意发了一个朋友圈，我说真是天气好，工作都觉得是放松。对，其实今天呢也准备了 Jeff Lober 的经典曲目，不过呢我想等到节目结尾的时候再跟大家一起分享。为什么呢？因为呢他有一首曲子的名字叫做 Happy Endings， 所以呢我觉得还是要放在最后。来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听歌，下一首歌依然非常热血，非常的年轻，然后就是来自嘎啦乐队的追梦赤子心，一起来听。希望我们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追梦赤子心，哎，真的是太真挚了，太热血了，太发自肺腑了。这首歌就，所以呢，就每一次听，因为真诚的东西是最打动人的，所以每一次听呢，都会让人觉得，哎呀，忍不住的想要落泪，就是不自觉的就勾起了心中最怎么说呢，好像已经被尘封已久的那一份对梦想啊，对于自己想要的这些目标去追寻的。好了，听完这首歌呢，我们也继续来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歌呢，继续欢快起来啊。我觉得这个青年节嘛，我们也听一点年轻的歌，来给00后送上一首《爱你老几》。其实呢，这个也是让大家少焦虑，要多爱自己一下啊。那这首歌还有一个名字，括弧叫做《如果你也是00后》，来吧。那不光是00后啊，70后、80后、90后啊，还有60后，反正所有在听午夜情歌的朋友们，不管你是几零后，我想我们爱自己总是没错的。来吧，一起来听这首歌《爱你老几》。

爱你老几，来自火天天。上半段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来看看是不是还能听一首歌。哎，刚好这首歌，哈哈，让我们把场子热起来。这首歌叫做 Techno 2.0， 来吧，好久没有这么劲爆的节奏了哈。在五一假期的时候，如果你在听午夜情歌，那就一起嗨起来吧。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这首非常适合夜晚的歌叫做 Deep Green 深绿，你喜欢吗？欢迎继续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陪你到零点。下半段呢，我们继续来听好歌。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所以在这里呢也祝所有的朋友们哈节日快乐。那五一当然今天还在五一假期当中哈，所以呢还

那接下来我们要听的好歌是来自 AY 杨老三，叫做零几年听的情歌。哇，零几年听的情歌距今已经20多年了，这一算是不是就觉得好可怕，这时间过得是太快了。看零几年到现在，那真的是20年以上了。哎呀，岁月催人老啊。但是其实现在你会发现，好像以前在咱们印象当中啊，比如说50啊，或者说40多啊，都会觉得好像已经很有那种成熟，或者说就是好像很刻板印象的他们那个年龄该有的样子。但是现在你看，就是拿我身边来说，40加50加的人，你完全看不出年龄，依然是非常有活力。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就社会在进步嘛，然后呢，我们的好像就是在某一个特定年龄的状态，不管是身体状态还是精神面貌，好像都会往后延迟一些。就是我们的青春年轻的活力的状态好像保持的要更久一些。我觉得这个也是跟当下的人们，就是不管是年轻人也好，还是说我们人到中年的这些人群也好，对于自己的一些自洽呀，包括很爱自己的方式，可能通过健身，通过这个饮食的结构的调整，然后出去旅游，然后去读书，有时间去交友啊，或者说去听音乐呀，或者是去看一场音乐会演出等等等等，就是各种各样的文娱活动，包括哪怕你是自己在家独处，我觉得这都是一个排解压力的一个好方式。所以呢，现在的人可能看起来就相对来说更年轻一些，最重要的就是心态好了。所以呢，这首歌我们就继续来听吧，希望我们能够永葆青春吧。来听 AY 杨老三的这一首零几年听的情歌。

很好听的一首歌曲，有一点 R&B 的感觉哈，叫做零几年听的情歌。刚才还跟大家聊着说，现在好像我们的这个年龄，特定年龄该有的状态，好像都往后推迟了。就是我们四五十岁依然可以保持，好像二三十岁，二十岁可能有一点夸张啊，就是三十加的那样的一个状态。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我觉得就很适合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话题，来自 Gary St 汤令山，叫做《我很小朋友》。其实这首歌呢，就是说的一个心态的问题，就是即便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大人了，但是呢我还是保有小朋友一般的童真，我觉得这个很可贵，这也是我们可以永葆青春的一个秘籍，对不对？所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我很小朋友。

用救，没跌死字，同学会走。

圈上铺一圈奶油，享受我很少朋友。

好，这是刚才我们听到的一首歌，来自樊青，叫做 Always。 好啦，您正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情歌，我是道道，陪你到零点。今天晚上我们就放松听歌，没有任何主题，当然也是要适配今天这个日子，就是五四青年节，所以播放的歌曲呢也都是非常的励志，非常的向上，然后非常年轻的一些歌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来自 BY7 的陨石拿铁。哎，陨石拿铁好像是一个有一段时间很受欢迎的一款咖啡的种类，但是我好像没有喝过陨石拿铁，我一般都是喝丝绒拿铁。但是总之不管是哪一种吧，我对咖啡还是没有任何的抵抗力。

又是一首非常可以跟着一起摇摆的歌，陨石拿铁。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刚才我说这个昨天去爵士音乐节采访到了非常著名的爵士音乐家两首作品，先来听这首也是很欢快的一个节奏，叫做 Grasshopper。 那待会儿呢会听到 Happy Ending 给今天做一个完美的结局结尾。那今天的午夜情歌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我是道道，明天见，接下来是粤海新歌。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1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悦动心弦。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去台湖听格莱美。
3: 你听过最纯正的格莱美现场吗？
2: 你见过音乐与科技燃爆的舞台吗？2026年五一假期，第六届台湖爵士音乐节，跨越音乐边界，重构感官想象。
3: 4月30号到5月5号，16支国际乐队、10大国内顶尖乐团轮番登台，肯尼·巴伦、史蒂夫·史密斯、杰夫·洛伯，格莱美大师就在你身边。
2: 你还可以沉浸式体验 VR 巴黎舞会、爵士舞蹈疗愈、机器人爵士 PK、露天剧场、艺术市集与星空下的爵士电影。
3: 从大师之夜的经典流传，到中巴文化年的拉美热浪，从古典交响到当代新爵士的先锋跨界。台湖重塑，一场艺术与科技的沉浸式派对等你入场。
2: 去台湖听格莱美，4月30号到5月5号，锁定 FM 九七四，把最纯正的爵士现场送到你耳边。
3: 第六届台湖爵士。

0: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1: 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如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10万公里。如果回忆可以当作飞行的动力，我的时光之旅已走远了10万光年。夜越深，情越浓。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在每一个深情的音乐之夜。

0: 不谷飞飞倦早耕，冲锄扑扑趁出勤。
1: 春雷阵阵，草木新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0: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1: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0: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0: 乡邻无事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1: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心情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时，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报告，已经接到来自974星球的信号。
1: 当给我的爱人来一杯吗？
2: 这里是九七四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别左顾右盼了，哎，没错，说的就是你。
3: 吉他、弦乐、架子鼓、钢琴、管乐、合成器，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它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
4: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一直保持新鲜，持续为你的快乐航程提供燃料。
5: 我们是声音的星球，
6: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
5: 是音乐生活的家园，
7: 音乐生活家，
5: 是文艺与

0: 不，回去咱们赶快把活干完，直接早上过来一问，回头回家倒头就睡，半夜想起来还有活没干，太难了啊。
1: 像咱们俩真的嘛，劳动节过得这么充实的确实不太多啊，大家现在都在一个比较闲适的状态当中，但昨天也算是这种忙中取乐的一个典范了。
0: 是的，
1: 就那一瞬间突然觉得说在工作当中度过这样的一个假期其实也很美好、啊、
0: 非常美妙啊。好了，7:05，各位欢迎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广播为你送出的早安乐秀。早安，我是郭鹏。
1: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0: 我们是
1: 鱼鸟组合，
0: 对，我们是勤劳的，用自己的劳动来度过了五四劳动青年劳动节的这个鱼鸟组合哈。
1: 五四青年节，五一劳动节，
0: 五一劳动节，完了。
1: 五四劳动青年节是什么意思？
0: 哎，怎么样？是不是用这个词儿概括了五一整个假期？
1: 概括了我们俩的
0: 和五月四号，对不对啊？
1: 哎，所以今天呢，假期的最后一天了，我们要来陪伴各位。不管您是昨天晚上已经风尘仆仆的赶回来了啊，今天早上。

0: 看到晴天的话呢，伴随着必然有风，午后的南风会有所加大，阵风达到了五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可以飙升到29度上下啊，已经是有夏天的感觉了。
1: 嗯，
0: 而且呢，就是昨天其实是春天的最后一天，因为从今天开始就已经立夏了。
1: 哦，今天就立夏了。
0: 对，
1: 今年有点寒意啊，
0: 但是
1: 一点没有这种感觉，对不对？
0: 但是你看这个温度，就是今天直接就是给你一个夏天的感受啊，一下子冲到了夏天的感觉，最高气温有29度。但是呢，再次提醒大家，户外活动还是要注意防风、防晒、勤补水。入夜以后，风力会逐渐的减弱，最低气温下探到18度上下，体感也是非常舒适的。
1: 18度还不错啊。行了，那我知道了，我宣布，明天就
0: 穿短袖出门。
1: 不是，我正式把我们电动车小棉被
0: 撤掉是吗？
1: 我跟你说，之前吧，你想。车真的是下不了手，知道吗？真的是还有早晨起来，比如10度左右，还是有点冷。好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情况啊。今天白天呢是北风，1到3级转3级，最高气温是29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呢多云，南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是70%。不过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呢，跟我们一起来聊到这样一个话题，比较有意思啊，比较有意思，就是假期余额不多了，各位。你们自己没有感觉，我们就提醒一下你哈。
0: 我们基本上每天都在倒计时啊，假期已经过半了，假期又不多了啊。
1: 哎，
0: 但其实就是想陪伴大家在假期的时候听好歌，然后聊一聊您都去哪玩了，
1: 是
0: 还有哪些待办事项。
1: 哎，各位可以来跟我们说说，还有哪些事没做呢？或者这两天有什么样旅游的比较有意思场景，继续可以告诉我们。
0: 你快问我，快问我。
1: 我问你干啥？昨天你不是跟我在一块儿吗？对，你有什么事没做呢？
0: 你给我布置的那个 vlog 还没剪。
1: 没事，今天完成就行，好吧？
0: 你看这黄世仁的嘴脸呀、啊！
1: 我还黄世仁，咱说好的是昨天晚上剪，昨天晚上为啥没剪？
0: 太累了。
1: 早晨过来跟我说。PD， 我对不起你，我昨天晚上
0: 回去以后就犯了猪瘾，
1: 倒头就睡。
0: 我没有倒头就睡，我就是犯了猪瘾。
1: 猪瘾什么意思？
0: 猪，你想在你心目当中什么形象啊？
1: 能吃能睡是吧？
0: 对啊，就是我回家先点了一个酸辣粉外卖，然后
1: 吃完食困了是吧？
0: 对。
1: 行，挺好，睡得不错，也挺好的哈。这算是昨天的大功一件了。好了，今天接下来我们要放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说实话跟昨天那个就是不太一样。但是呢，他表达了昨天晚上我俩为什么这么激动，因为他们都是 funky。来吧，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吧，就潘高峰的《节奏爱》。但说实话，昨天比这个还嗨一点啊。
0: 对对对对，哎，但这个开头是因为昨天晚上我们在国家大剧院台湖爵士音乐节现场感受了一位来自。

0: 非常非常刺激激烈的来自于潘高峰的节奏爱。实际上呢，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循环，因为潘高峰是第一届台湖爵士音乐节
1: 啊，
0: 然后最后的 那场的压轴嘉宾，对对对对，跟昨天我们的感受应该是一样的。当时也是所有人都到了，围聚到了这个台前。然后呢，我们这次再去想象的一下，这件事情已经办了六届，办了六年了，觉得还是蛮不可思议的哈。
1: 哎，是的，特别是昨天晚上很喜欢那个氛围嘛，快要结束的时候，尽管是语言不通，你会感觉到 Garcia 他很努力的学习中文，但也就仅仅局限于北京你好，
0: 北京都说
1: 谢谢，
0: 说的不太。
1: 对，主要是他有一次谢幕的时候，他说谢谢的第一遍说成了姐姐，然后我们以为说接下来这首歌是谢谢啊，但是呢就通过非常简单的语言的描述，用英语的介绍，大家很快的就理解到了他的意思。在最后的时候意思就是说啊，我们要到最后一首歌曲了，但如果现场的你们可以站起来，可以来到舞台前，那 maybe one more、maybe two more， 但最后其实返场了大概有四首啊。
0: 对，而且他其实是把自己的第一首歌曲又重新
1: 对又弹了一遍，
0: 但是那一首是非常炸，从那首歌开始，从那首歌结束啊。反正昨天我觉得反正最终是达到一个非常圆满的效果。就是台湖爵士音乐节呢，优点就是有座露天，而且微风习习，是吧，
1: 哎，太舒服了，
0: 也没什么缺点。但是呢，但他这场看来呢，可能他希望人们在舞台前面跟他一起来招手，
1: 对，
0: 来打招呼，最后在返场的时候呢，把这件事情做到了，对
1: 吧？他人真的好好啊，他就从舞台的左边到右边，就是我真的没有想到，
0: 这是一个好人，
1: 不，我在想，没有想到爵士音乐节的现场也有犯洒，
0: 这么嗨是吧？啊，所以我觉得有一点好，就是一个像他这样比较嗨或者比较职业的音乐人呢，他此时此刻需要调动气氛的时候，他就一定会用尽自己的所有的全力，对不对？
1: 就你想象一下，就从舞台前面的左边一直到最右侧，每个人都摸过他的贝斯，
0: 太幼稚了，太幼稚了啊！好了，这是我们刚才跟大家来渲染的昨天的，当然今天的爵士音乐节还有一天啊。
1: 是的，是的，
0: 今天顾中山老师将会出场，红杰作乐队哈。
1: 真的，我觉得如果大家没有什么事儿的话，不要赶着，就是说我就去看一场演出，因为今年的台湖真的很好玩儿。哎，包括稍晚一点，大家应该也会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视频号当中看到鱼子推送的，跟大家介绍的一定要去打卡的那个巴黎舞会的 VR。体验，太好玩了。
0: 是，你昨天听说自己一个人扭了一天是吧？
1: 我还没有扭一天呀，我就替的，我是大家的眼，我替大家去感受了一下。
0: 你知道我后来反应过来，由于我可能比较胖一点，他不是每个身上不是都要拿
1: 会装一个装置，
0: 不是就是卡子要卡着你的手脚什么的。
1: 对，
0: 我跳着跳，忽然发现我的脚
1: 没了，
0: 脚没了。我说我脚呢？
1: 那因为那个绑带掉了，
0: 甩出去了，绝了绝了！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体验一下，而且旁边的油菜花海真的今年其实。路过的朋友带娃去玩的也非常非常多哈，
1: 对，而且不用担心自己没有提前买票什么之类的，包括可能比如说演出的票售罄了没有关系，就直接进到里面去体验，比如说像有一些舞美工坊舞台，
0: 对，
1: 还有包括集装箱舞台，哇，蹦迪飙太爽了。
0: 包括今年其实在很多维度都非常细节，大家一进来那个大厅当中呢，其实有他因为是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嘛，会给你介绍台湖所有的
1: 舞美装置，
0: 对的，所有的舞美装置
1: 这边
0: 你可以看一看。
1: 对，所以我们在今天还有一天的时间，在台湖舞美艺术中心，还会在爵士音乐节的现场等着大家。
0: 来吧，我们继续听首歌曲，来自 Carly Rae Jepsen 带来的 More Than the Memory。

0: 无需布线，即插即用，企业专属带宽保障，门店多设备一键组网，北京移动 FWA 无线畅联业务，开启智能高速新体验，让企业数字相伴，如呼吸自然随行，详询1008688-8。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来份早餐，用音乐唤醒无精打采的耳朵，一杯咖啡，让阳光驱赶晚睡早起的困顿。嘴角上扬，开怀大笑，欢乐的不只是上班路，而是每一个早晨。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1: 我们就是火。

0: 张惠妹的一首歌曲叫做《火》啊。
1: 哎呦，好家伙，
0: 火！
1: 这有这么多好玩的呀，好家伙！
0: 对对对啊，我们要表达一下，我们这个五一呢，虽然在积极的工作当中，但是我们也确实错过了一些呢，就是北京城这个五一期间呢，有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活动。
1: 是的，所以你知道，每到这个时候，就突然觉得说，可能生活在五一平时的时候，关于比如说堵车呀，或者说关于天气啊，有诸多的一些抱怨在这边。然后呢，如果你住在东边，朋友住在西边、北边，你们相聚一次都会变得特别的艰难。
0: 嗯，
1: 但是呢，每到五一、十一过年的时候，你看到这么多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任何小众的爱好都在这里可以找到聚集的地方，可以找到同好同担，你就会觉得说生活在北京真的是非常的幸福。
0: 而且五一、十一由于假期嘛，总体来说室内还不是很堵车，是吗？
1: 对。
0: 我昨天同事说，我以为来了过来要一个多小时，最后发现35分钟就到了，是吧？
1: 哎，就不堵车的时候的交通真的非常好哈。
0: 对，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啊，2026年的北京国际花展在北京的丽泽金融商务区启幕。我跟你说，平常我都不敢去那个位置，
1: 对，就觉得很堵
0: 嘛，对不对
1: 啊？但其实呢，我觉得这次也跟我们的钻石音乐嘉年华是一样的，就是因为它在地铁一出口就直接到了，
0: 没错。
1: 所以其实有很多的市民朋友也都赶在这个地方去看。不过呢，在五一假期结束之后，它将还持续展出，一直到5月30号。
0: 嗯，
1: 所以呢，今天虽然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但如果您把这个地方觉得哎心里面已经种草了的话，5月30号之前都可以去感受一下。
0: 嗯，
1: 因为这次的花展总面积达到了12.5万平方米，包含了核心主展区，还有大型的室外展区，布局了60多个的精品花园，汇聚了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000种花卉。
0: 嗯，
1: 所以来这一个地方，你就能看1000000种花，真的是次第绽放的感觉。
0: 是的，
1: 真的是沉浸式的春日园艺体验。
0: 对，这次花展呢也是亮点十足啊！全市首个地铁花园呢，坐落在地铁14号线的东莞头站出口啊。
1: 嗯，
0: 搭配了软萌吉祥物花团团。
1: 嗯，
0: 以及7米高的太平有象花艺装置，氛围感是非常拉满的啊。
1: 嗯，这次同时还汇集了国内外的上100家单位研发的300多个新优的花卉品种。
0: 嗯，
1: 所以也算是一个全球的花卉新品展示库了。
0: 是的啊，室外的这个展园也是非常丰富，有很多像大师园的对标国际顶级的花展，融合了中外的园艺美学。而北京各区的竞赛园呢，也是结合了地域的特色，将科技、古韵和城市风貌融入园艺设计。哇，这个真的。我原来觉得园艺可能就是没有这么多的道道
1: 可以展示的空间、啊、
0: 我光听这个名字我都觉得太猛了，是吧？
1: 对，还有20多个花香彩蛋的打卡点，还有520的限定高空婚礼场景。
0: 哇，
1: 我觉得这个太适合情侣去打卡了。
0: 对，
1: 那么大家呢可以去感受一下，同时还有非常丰富的一些互动的体验，所以在这里可以真的达到赏花、消费、游玩的春日场景一站式体验。
0: 来吧，听你说，马上到夏天了，咱们赶快趁着花香放放这首《春风十里》。
1: 明年还可以接着放。
0: 哎，有空的话，大家今天呢也可以继续去看一下啊，赏花游玩加这个消费，来到这次我们的这个大型的花展啊，地铁站呢这也很有意思，来自于地铁14号线东莞头站出口就可以看到了。在二环路的里边，想和你。

0: 早安剧场，让你的牙齿晒太阳。一天，老白来到餐厅吃饭，忽然把牙硌了。
1: 哎呦，我这牙哟！哎，服务员，服务员。
2: 您好，您好，先生，请问您有什么事儿呢？
1: 哎呦，服务员，你们这肉这怎么炖的？你们这肉啊，这咬不动啊！你看，把我的牙都硌了，你叫你们经理过来。
2: 啊，您叫我们经理干嘛呀？您看这肉您都咬不动，那我们经理肯定也咬不动啊。
3: 对，经理就是我，我牙口也不好嘛，我也咬不动。
2: 看我多维护你啊！
3: 你这条路的跟你平常人好像性格完全是一模一样嘛啊！
2: 我平时有这么命吗？我看你真的经过这个五一很想换搭档啊。
3: 换吧换吧，反正你也特别想跟弟弟来搭档一下，昨天搭档怎么样？
2: 就很开心啊。
3: 爽是吧？
2: 就这个 feel 倍儿爽。哎，
3: 每天让你感受一下，然后昨天你在外面还跟小航搭档一下，搭档怎么样？
2: 爽，特别开心。
3: 那航总给服务的呀是吧？连拍带剪的
2: 啊。人就不能对比啊，没对比之前觉得这个搭档还能凑合凑合，换了以后突然就觉得说外面的世界真香啊。
3: 但是你有时候你要应该这么想，比如说你跟我搭档完以后，你跟他们搭档，你自然觉得香哈。嗯。

0: 小左搭档一下，你就又觉得我比较香。
1: 你要么再换一个人呢？
0: 艾科，
1: 南博，
0: 南博还有吗？
1: 泽华老师怎么了？不能搭档吗？
0: 泽华怎么样？
1: 那还是你吧。
0: 你怎么这么说人泽华？不合适啊，不合适啊！
1: 你非要这么比划一下吗？
0: 行了，来，我们开玩笑了啊。这当然呢，我觉得这个就工作当中有的时候呢，放松的心情也挺好的哈。但是呢，我没有想到，我们有的时候觉得五一假期为什么想在本地待着？
1: 对，
0: 就是因为
1: 怕
0: 我们也知道人从众太多。是不是啊，
1: 就也怕路上的奔波，也怕去了以后吃不好睡不好等等的啊，包括像今年你看我们主办这个钻石音乐嘉年华的时候，给大家主打的一个口号就是不遭罪的音乐节。
0: 是的，
1: 结束了之后我看到很多的一些反馈都特别好笑，说就喜欢这种家门口的，坐地铁就能到的，有椅子的，然后呢我想蹦站起来蹦，然后呢想坐的话
0: 没有。昨天我看到一条特别搞笑，说缺点呢是太陡，想蹦不敢蹦。
1: 那个是区域的问题嘛，啊、对，如果说你确实比如说在
0: 但是优点呢是
1: 区域的话，
0: 优点呢是由于前面人不蹦，我的视野特别好。
1: 对，是。还有一个包括在现场的话，有很多的一些品牌餐饮的，觉得这样的话就很舒适嘛，整个假期看完了之后很爽，哎，回到家之后还意犹未尽的感觉。但如果看五一的话，您离京去到一些景区的话呢？今年又可以看到人从众的场景了，比如说在今年的五一假期，敦煌的鸣沙山景区也是又迎来了客流高峰，人气太高了。
0: 我之前就看过，他们说敦煌因为特别热嘛哈，然后但是你知道敦煌毕竟承载力还是有限，因为它在沙漠里，而且进去以后人们要体验那个坐骆驼那个东西。每次一到高峰期呢，就是十个人等一个骆驼，
1: 对，
0: 等那骆驼转回来以后呢，下一个人才能再继续上
1: 去。骆驼也真的很辛苦啊，
0: 对，
1: 因为五一期间这个景区上千峰骆驼全面开启了连轴转模式，全员加班无休，平日里就是每峰骆驼差不多工作6到8个小时，假期里面他们的工作时长直接翻倍，早上6点开园就开始骑，一直骑到晚上7点半闭园，
0: 太辛苦了。
1: 每天一峰骆驼要驮着游客往返沙丘近20趟，每趟行程单程有40分钟，也就是说这些骆驼每天日行走10公里。
0: 对，虽然我们知道骆驼都是这个耐寒耐饥或者耐渴的这样一种典范，但是呢这些骆驼呢也出现了行走缓慢低头喘气的情况啊，也
1: 确实
0: 太敬业了 啊。我突然想起来我那年去那个东北的虎园，然后他们就然后人就跟你说一定要早晨9点钟过来喂啊，
1: 因为东北虎那个时候是最兴奋的。
0: 我们没有听，中午去的时候
1: 都在睡午觉，
0: 每只老虎都捧着自己的圆滚滚的肚子看见递出来的肉毫无兴致啊，
1: 都在睡午觉啊。但这场火爆也让大家看到了这种大漠风情跟特色体验相结合才是吸引游客的一种核心的魅力。现在越来越多好玩的地方了，那么大家也提前做好攻略，不用扎堆到一个地儿，或者如果可以错峰出游的话，像刚刚我们那位小耳朵说到的6号去骑，那想必这些骆驼们都精神抖擞啊。
0: 6号去骑，骆驼心想不能休息一天
1: 了，又来了，
0: 人又来了。好了，来，我们接下来这首歌送给骆驼吧，送给你们一首歌曲叫做《公路之歌》哈。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